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卫生健康领域有哪些新部署？老百姓看病就医。

0: 将迎来哪些新变化？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有关负责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发布会上呢，透露了一组数据。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超过11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介绍，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那具体来说呢，在优化布局上，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有序拓展医疗功能，二级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等服务，三级医院聚焦疑难重症诊疗和创新引领。在推进分级诊疗上，推动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号源优先向基层开放，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
0: 另外，发布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表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是14.05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虽然最近4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正是基于人口大国基本面没有变的判断，十五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郭艳红介绍说，未来5年，我国将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将再提升6个百分点。同时支持每个省份至少建成一家高水平的妇幼保健机构，强化生育支持功能。
0: 那么说完孩子呢，我们再来说说老人。在养老方面，15五期间我国将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利好。
1: 疾病呢，重在预防。目前我国50000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孙杨表示，15五期间将加强人工智能加在监测预警中的应用，研发预测预警智能体和模型库，提升自动化监测分析和智能化预测预警能力。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0: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1: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们有那么多脑健康疾病，比如说帕金森呐、阿尔茨海默呀，甚至有一些严重的一些情绪神经递质方面的疾病，其实是真的很需要脑机接口。但是呢，患者敢用能用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条比较长的路需要走。他想用，但他现在敢不敢用啊？用完之后万一不好呢，是吧？这个都是很朴素的一种担心。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呢，一套清晰的、稳定的、可以验证的规则能够摆在患者面前，让大家可以去选择，这样能够降低那种使用之后的不确定性，推动我们的脑机接口这种事业，包括患者的健康事业，向着更加完善甚至更加善良的方向去发展。
0: 而且我觉得这条新闻的重大意义是在于它是全球第一个标准。那么对于 不光是中国，那么对于全世界的病患来讲的话，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因为没有标准的话，它的发展肯定是也是缓慢的啊。
3: 对，
0: 继续来说，刚才说脑机接口可能离大部分人有点远，接下来这个事儿跟咱很息息相关了，因为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一个通知，可以说是为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打出了政策的助攻。
1: 嗯，那在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方面，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
0: 是的，那么在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方面，方案也提出要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新建全装修住宅明确户内设置基本智能产品要求，鼓励光纤到房间布设。
1: 另外呢，通知还特别提到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按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0: 我们来关注近年来魔芋爽取代辣条成为卫龙核心业务增长点的关键品类。日前的一批进口原料翻车的话题呢，也让卫龙冲上了热搜。海关总署披露的信息显示，卫龙从印尼进口的162吨魔芋粉因为二氧化硫超标而被拦截了。卫龙电商平台客服回应记者说，该批原料已按法规退回了，没有用于任何他们的产品，和他们的在售产品也是没有关系的。
1: 那依托这个富含高膳食纤维、低热量以及无负担的产品特征，卫龙美味的魔芋爽成为了继辣条之后的第二大爆款产品啊。针对本次海关拦截原料一事，食品行业专家建议说，卫龙呢需要正视舆情与品控问题，主动发布官方公告，完整披露问题原料的处置流程、排查结果，公开全套的检测数据，并且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复核校验。同时呢，需要全面升级供应商准入、抽检与溯源体系，从源头筑牢原料的安全防线，挽回公众信任。
3: 嗯，我觉得专家说的真特别好。
0: 嗯，
3: 透明才是消除误解的最好的法宝。你看，比如说您是当时怎么检测的？有没有引入第三方的复核？然后拦截退回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已经退回？对吧？主动透明是最好的危机公关，所以这个新闻之外也能看出卫龙在有一些舆情应对方面哈，不要那么被动，主动一点，可能大家心态上啊、心理上啊就能够更接受。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这个事儿，我们来聊一聊能不能接受啊？最近有社交平台说亚朵的店助啊，就是店长助理啊，叫政委。不会尴尬吗的帖子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了，他不光是店长助理叫政委，他店长叫县长，现在的县啊，但是与县长是谐音的啊，这官瘾有点大，所以网友就这么说。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这个厨房是不是叫炊事班啊，保安是不是叫教导总队呢，等等等等啊。
2: 那针对网上流传的信息呢，记者以顾客的身份走访了江苏盐城的一家亚朵酒店。那有一名店员呢向记者证实了网传的说法，他说我们平时喊店助确实叫政委，每个店呢都有店助，店长呢叫县长，不是那个县长啊，是现在的县。
1: 对，有店员说这是他们的文化，入职培训的时候就有介绍了，这样的称谓由来已久，不是最近才有的。
2: 那对此呢，江苏一位律师表示啊，企业在内部自定义岗位的称谓，它属于经营自主的管理权限啊，内部使用不构成违法，但是呢，特殊头衔切忌对外使用，容易造成公众的误解。其中像政委这种敏感度高，一旦对外使用，可能被认定引人误解，违背公序良俗。
3: 是不是亚朵最近一段时间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他这个表现，市场上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可能是内部管理过程当中借用了我们的高效管理的，比如说在军队或者在部队里边哈，大家叫政委。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仅仅是内部的玩笑，不对外称呼，他们叫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能就真的管不着，但一旦是对外的话，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企业内部它的管理呢也有它的空间，但是什么创意最好是不要踩这种线。像二位刚刚说的引人误解的呀，或者是违背公序良俗的呀，或者让人听完之后是感觉爱当官官迷啊，这个绝对会反噬他们的品牌。
1: 对，就可以起点花名嘛。
2: 但是花名，你说之前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新闻，就是数字，就是一个企业入职后都以数字命名的花名。
1: 我跟你说，就得向影视剧靠拢，说 Look Flora。
3: 我想想，当年实习的时候，我们实习那个走廊的卫生间。可能就有一些拍摄嘛，拍摄用一个道具急诊，大家把急诊挂到了卫生间去，就大家有人有三急去急诊。
1: 这是调侃啊。
3: 对。
1: 当然如果只要是内部的，刚才畅姐说的也对，内部的可能大家不知道还好，但一旦你涉及到公开化的一些东西的话，确实是容易引人误解，这个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啊。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说这个 HYROX, 这个最近的这个 HYROX 很火，而且呢万达旗下公司出售了这个 IP HYROX 多数股权，盈方体育传媒呢发布了消息，它的 HYROX 的多数股权在出售，接盘方呢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机构 L Cartonan 牵头的财团，也就是负责 LV 的那个财团应该是啊。
2: 而对于这次拿回这个 HYROX 的控制权啊，两位创始人在社交媒体的官宣视频当中都表示， HYROX 的发展呢不着眼于未来几年，而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那未来几年呢，他们将重点放在实现奥运目标上，并且抓住机遇开发和投资新产品，以提升 HYROX 的产品和服务。
1: 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盈方体育呢，是万达集团下属子公司，2015年的万达牵头三家知名的机构以及盈方管理层战胜11家来自全球的竞争对手，以 10.5 亿欧元并购盈方体育 100% 的股权。那么其中的万达集团控股 68.2%， 业内人士当时就说了，这是万达转型的重要一面，也是进一步顺应王健林布局全产业链的需求。那么如今呢，在万达债务缠身的背景下，此次出售或将缓解其资金压力。
2: 其实前面的时候咱们也稍微介绍过啊，这个 HYROX 是一项源于德国的室内混合体能赛，标准赛制为八轮循环，每轮先跑一公里，再完成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远，还有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八项功能性力量训练，对心肺和肌肉耐力要求极高，被称为健身界的马拉松。
1: 对，主要是这两年 Hyrox 在中国市场增长非常猛。我们看到2026年在深圳站的赛事就 1.2 万名参赛者，上海站也突破了1万、成为最受追捧的新兴运动 IP 之一啊。
2: 是的，那这次的接盘方啊，隶属于 LV 集团旗下，是全球最大的消费投资公司，在私募股权、信贷和房地产的多产品平台上管理着大约400亿美元的股权资本。
3: 我看到有一个热搜说，是不是王健林把 Hyrox 给做黄了？不是那样的啊，就是Hyrox 可能对于他来讲，他可能会就是到了那个 L Capital 那个机构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甚至更好的一些转型。
1: 当然，
3: 现在就是等于万达系在做一个海外体育资产的盘整。好在啊，现在 Hyrox 在中国的热度还算是比较高，可能创始团队说我们甚至要把这个要到奥运级别，是这个项目要是剑指奥运的话，对万达来讲是解压，对这个 Hyrox 来讲是续命，双赢倒也不一定，可是对他们来讲 是各取所需了。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个跟科普有关的消息啊，也是一个重磅的提示。先说说这个事儿。最近呢，浙江的一位赵女士在傍晚外出散步呢，走着走着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她说呢，看得非常清楚啊，是一只蝙蝠。回到家之后呢，她洗了个脸，脸上也没有看到伤口，想一想应该就没什么关系吧，然后就安心躺床上玩手机了。
1: 但是刷着刷着，赵女士的手机上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医生提醒被咬伤抓伤需要立即就医的新闻。
2: 他看到之后呢，越看越害怕，在晚上11点多就赶去医院挂了急诊。急诊医生表示说，我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只要是直接接触过蝙蝠的，不管是否被咬，都会按照犬伤处置的最高等级三级暴露来进行处置，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
1: 所以有医生说啊，蝙蝠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高危宿主动物，它是携带多种致病病毒，大量致病细菌，包括体外寄生虫。那么其中呢，蝙蝠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的患病致死率几乎100%。
2: 与蝙蝠遭遇的直接风险主要为抓伤、咬伤，而蝙蝠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也可能无痛感，容易被忽视，要更加警惕。
1: 我们继续再来说说最近的中国地震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说呢，针对关于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苹果 iOS 系统的建议，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回复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正在与苹果公司沟通，力争加快推进地震预警信息接入 iOS 系统啊。
2: 另外呢，苹果手机用户目前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来获取该局统一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
1: 再来说说最近呢，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了第二期的数据，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1: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牵挂就别回头。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应时当令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3: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2: 嗯，秋天哈，
3: 对，
2: 各种瓜果梨桃都上市了，
3: 对，
2: 所以我们很有口福。
3: 是，
2: 说到秋天吃的代表性的水果，很多朋友会想到梨。
3: 没错，
2: 这个梨的品种非常的丰富。那李老师，您就说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能见到的这种梨都有什么品种？
3: 能见到的呀，那这个品种啊，大致分为四个品种。
2: 嗯，
3: 这四个品种呢，就是我这么一举例啊，就是咱们就是经常能见到的这些。啊，头一个是白梨。
2: 嗯，
3: 这白梨的品种，比如咱们最常见的是烟梨，啊，就是鸭梨啊。
2: 嗯。
3: 雪梨，啊，这是咱们秋天最常见的，就是白梨的代表品种。
2: 嗯。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果形的特征是什么？
3: 它果形这些特征我们看到呢，就是相对的这果形啊偏长啊，就是上面是溜尖的，我们能看到。
2: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人的身材哈，是梨形的还是苹果形的？
3: 对对对，
2: 那个梨形那个就是非常典型的，
3: 是
2: 您说的这种白梨的这个形状哈，
3: 白梨的特点。还有一个沙梨啊，这个沙梨呢，就是咱们秋天在市场上就比较常见的，可能很多人也特别爱吃。风水梨。
2: 风水梨。
3: 对。
2: 它的口感特点是什么？
3: 和果肉也比较细腻，水分非常之丰富。
2: 对，就一咬全是水的那种，恨不得都顺着水手流下来。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像那个还有呢，就是有些新品种哈，像杂交成功的。就这个黄金梨。
2: 黄金梨，圆的。
3: 金黄色的。我觉得它也应该是归到沙梨里头。
2: 那沙梨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就是浑圆的。皮儿薄，就是水分就是
2: 含量比较大，
3: 特别大。
2: 水气儿比较足。
3: 对对对。
2: 这是我们说到了沙梨，说到了白
3: 梨。然后呢，西洋梨。西洋梨顾名思义，就是全都是这个舶来种。
2: 不是中国原产的，
3: 全是从外国来的。比如最常见的，比如这个，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嘛，叫烟台苹果莱阳梨。所以这个莱阳梨啊，还有呢，就是咱们也说的烟台也产，也故称之为烟台梨。还有呢，现在咱们就是经常见到的啊，见到有一种叫巴梨，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
2: 巴梨什么样啊？
3: 也是葫芦状的。
2: 哦。
3: 还有呢，这种红茄梨，紫红紫红的。
2: 对，它都是那种就像莱阳梨的那个感觉，是吧？
3: 对对对。
2: 而且它果肉的这个口感和您刚才说的风水梨呀，那种沙梨是截然不同的。
3: 截然不同的。前面的都是以酥脆为主。这个呢是以这个软细腻为主。就是吃的这软头。
2: 对。那现在超市里也卖一种比较贵的梨哈，叫比利时长皮梨。我估计也归到您说的这个梨的品种之内。
3: 对，从它的口感和它的形状，肯定是归到西洋梨。
2: 西洋梨哈。
3: 对，再说这外国梨可不是西洋梨。
2: 可不是嘛，它就是进口的。
3: 对。
2: 那种梨挺长的。
3: 嗯。
2: 然后呢，口感很细腻，没有什么渣子。吃完了之后啊，这就。这个梨核就是一条线，一根线。
3: 对，这红茄梨你吃过没有？
2: 我吃过。
3: 通体，它吃完了这核也基本上是一条线。
2: 就吃这个梨，你感觉哎呦，这一点没糟践哈。
3: 对，没什么糟践。
2: 这是我们说到了三种梨哈，沙梨、白梨，包括这个
3: 西洋梨。
2: 西洋梨，还有。
3: 还有呢，就是咱们以前啊，大书特书啊，说过的哈。就是京白梨，这个京白梨是归到哪儿呢？秋子梨系列。
2: 哦，秋子梨系列哈。
3: 对，
2: 您说白梨，我还以为您要说京白梨呢，合着它完全是两个品种。
3: 完全是两个，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这个呢是秋子梨系列呢经常能见到的呢，当然这京白梨还不算就是太多，
2: 嗯
3: 啊，咱们市场上广泛的啊大量的在这销售的是产自辽宁的南果梨
2: 啊、哦、这个南果梨也现在路边上都是，
3: 对，
2: 你肯定见着过哈、啊、
3: 嗯，
2: 那个果形不大，
3: 对，
2: 比乒乓球稍微大一点，
3: 对对对对、
2: 淡黄色的，
3: 对，
2: 有的梨上还有一抹红晕，
3: 哎，是是是、嗯、啊，这个秋子梨啊，从它这名字上你能感觉出来啊，这个子啊，
2: 嗯，
3: 就有小的意思，
2: 子就是孩子的子，
3: 哎，孩子的子，
2: 哦，
3: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买这个梨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大，
2: 嗯，
3: 很多大的时候都是经过杂交啊，这样呢跟别的一些果形比较大的梨啊，这个呢口感呢不是特别好，
2: 嗯，
3: 它们果形啊都是相当小的，也就是啊，您前面咱们说过这个京白梨的果形70多克，
2: 嗯，
3: 然后到110克之间，
2: 嗯，
3: 这个南果梨呢也差不太多，
2: 比京白梨小点，
3: 哎，所以越小这个品质它越纯，
2: 哦，您看早听您说这话，我今天早上下地铁买那个南果梨，我多少钱一斤呢，他说有6块有8块的、
3: 嗯、
2: 我还想那我买贵的吧，但是他也说了，他说这8块钱的呀甜、
3: 嗯、
2: 皮薄一点，
3: 嗯
2: 嗯，
3: 像我呢就是在大约是在20多年前吧，
2: 嗯，
3: 就是产量小，
2: 哦
3: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后熟以后呢，就是相对的来说呢，就是不是太好保存。
2: 嗯，它有点像京白梨，
3: 哎，有点像京白梨。
2: 嗯，
3: 但是呢，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优势，它的皮厚。
2: 嗯，
3: 啊，说不至于在运输过程中一蹭就黑了。
2: 对，
3: 啊，这是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后熟期之前，提早下树以后，
2: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它还是在运输相对的来说比京白梨啊。它还要方便得多，
2: 嗯，就是它抗摩擦、
3: 啊、
2: 抗碰撞的能力还是要强一点，
3: 能力强、
2: 嗯、
3: 啊，所以在头20年我在沈阳见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见不到大个的，
2: 嗯，
3: 基本上都是乒乓球大小，
2: 哦，就那么大，
3: 哎，对，
2: 嗯，
3: 而且呢卖梨的就跟你说说千万不要买大的，有大的你也不要买、
2: 嗯、
3: 大的都不正宗，
2: 大的都是嫁接的，
3: 哎，嫁接的杂交的都不正宗，
2: 哦、
3: 啊、都不正宗啊，
2: 嗯，正宗的就是我们这乒乓球大小的、
3: 哎、乒乓球大小的，
2: 嗯，这叫南果梨，
3: 哎，对，
2: 我吃了口感挺好的
3: 啊，
2: 您说这个皮吧，你不能说它薄，
3: 嗯，
2: 但也它也没有厚到像红削梨那么厚，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啊，关键是呢比较喜欢吃啊这种软的东西，
2: 嗯，好像不太得意那个脆口的哈，
3: 哎，对，
2: 啊，除了桃子以外、嗯、
3: 啊，
2: 嗯，这个梨可能喜欢那种
3: 喜欢软
2: 柔软多汁的，
3: 哎，对，
2: 我觉得可能和京白梨打下的烙印有关系，
3: 有关系可能，
2: 嗯，描几笔吧，都说到了这个京字号的这个水果、
3: 嗯。

0: 果哈，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水果里带精子的这么一种。
1: 对，
0: 嗯，我记得您小的时候，吃京白梨的时候，姥姥给买的哈。
1: 对，买完了以后呢，我姥姥又舍不得吃，
0: 嗯，
1: 就让我一人吃，
0: 嗯
1: 啊，我吃的差不多了，老太太最后才拿起一个来。
0: 啊，老太太怎么赞叹这种梨呀？
1: 哎呀，这我姥姥呢，她是东北人啊，她呢就管这种啊皮儿薄，然后水分大，特别甜，特别香，柔软多汁的这种梨呢，它都叫香水梨。
0: 哦，这是老太太自己给分的类哈。
1: 对对对，她自己分
0: 香水梨。
1: 嗯，
0: 就是这个梨又香又甜美。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达到这个标准，就是香水梨。
0: 哦，那个时候京白梨还挺寻常的。
1: 对，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真是我们能够见到的京白梨，真是跟乒乓球大小。
0: 哦，
1: 见不着大的。
0: 今天也可以见到很多京白梨。
1: 对，
0: 嗯，为什么？和那个时候，就是30年前、40年前吃到的京白梨截然不同了。
1: 这个原因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0: 嗯，
1: 一个就是气候的这种变化，咱们说是自然的这种变化。
0: 嗯，
1: 就是越来越热啊，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水资源，就是地下水位的降低。
0: 嗯。
1: 过去啊，就是它这个原产地门头沟军庄镇东山村，它是三面环山，它是依山种树。
0: 嗯，
1: 它这个山上啊，就是水资源是极为充沛的，沟洼纵横啊，就是下场雨过后，你到处都能看见小溪流和小瀑布。
0: 嗯，
1: 现在不行了，就是下场雨过后就很快就干涸了。
0: 哦，
1: 啊，
0: 存不住水了。
1: 对，存不住水了。
0: 嗯
1: 啊，所以过去它那个山真是非常润非常润的。
0: 嗯
1: 啊，就被水养护得特别好，
0: 朗润起来了。
1: 哎，对对对啊。所以嗯，接出来的这个梨啊，它是也是特别润。
0: 嗯
1: 啊，它是不缺水的这个状态下，
0: 水气儿很足。
1: 对，它生长出来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为什么就是在200多年前，就是清中期的时候，
0: 嗯，
1: 就这个自然生长的就是一棵梨树，它能够自然变异成京白梨，品质变得这么好，很明显就是受环境的这种影响。
0: 对，它风餐西露，
1: 啊，
0: 吸收日月之精华。啊，
1: 对对对对，
0: 孕育出了这样一棵，这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哈，独一无二的这么一棵树。
1: 是，
0: 嗯，
1: 卖茶也得经常这么说。
0: 啊，这棵树很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农民给发现了。
1: 对，被一果农给发现了。
0: 哦，
1: 这捡取它的枝条，
0: 嗯，
1: 进行嫁接。
0: 哦，
1: 嗯，
0: 最后就形成了非常有名的哈，
1: 对对对，
0: 北京非常独特的京白梨。
1: 嗯，对，是通过这个东山村，
0: 嗯，
1: 辐射到最后北京啊，包括华北都有种植。
0: 哦，其实关于京白梨还有很多故事哈，
1: 嗯，
0: 关于秋季的各种各样的梨也还有很多知识，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秋季的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北京最有名的标志性的梨的品种，这就是京白梨。
6: 对，
5: 说到了200多年前在门头沟的军庄镇东山村，孕育成了一棵树哈，这棵树结的梨特别特别的甜，
6: 与众不同，
5: 甜美哈，多汁，而且有香味儿。
6: 是，
5: 最后经过嫁接就形成了京白梨。
6: 对。
5: 今天仍然有很多京白梨，多打的都是京白梨的旗号。但是李老师觉得现在吃到的京白梨和几十年前您吃到的那个完全不一样。
6: 对，一个就是总的来说还是就是果形啊偏大了。还有一个果形呢不标准了。说过去啊，说衡量它的标准就是随随便便就能码上7-8个，甚至你再认真点能码上10个啊。
5: 就是它能摞起来。
6: 对，它能标准，但是比起扁儿，就是两头都是扁的，所以呢你码很高它很容易。现在呢咱们俗称叫窝头尖儿。
5: 哦，都变成尖的了。
6: 对，所以你这个码3个就都很费劲，很费劲的。
5: 它果形不是那么周正了，
6: 不是那么周正了。还有一个呢，水气儿小了。
5: 哦，这个和地下水位的下降，整个气候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6: 对对对，还有一个皮厚。
5: 这个皮怎么厚了呢？皮厚了就好了，它就防磕碰啊。
6: 哎，防倒是防磕碰了，但是呢，吃这个京白梨啊，就是讲究，就是不吐皮的。
5: 哦，
6: 不削皮。不吐皮，
5: 因为它薄如纸。
6: 哎，薄如纸。哎，就那么咀嚼以后就全都咽掉了。所以呢它不像这个南果梨似的一般要把这皮还要吐掉。
5: 对，因为确实是有点硬。
6: 哎，有点硬，比较厚。所以呢现在呢我感觉呢就是这个皮明显的比几十年前要厚了。
5: 这也确实是哈。其实我们之前谈到原因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京白梨它在授粉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异花授粉的，是吧？
6: 对，
5: 京白梨应该和
6: 它不仅异花，要跟不同种的梨。
5: 对，要和什么梨？小香梨，还有什么梨？
6: 小香梨还有酸梨。最好。
5: 但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驱使哈，可能很多梨农就把这小香梨呀、
6: 酸梨呀
5: 都给砍掉了。
6: 对，然后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就是多种京白梨。京白梨和京白梨之间就是异花授粉，这就差远了。
5: 所以它的品质可能不如以前了。
6: 对对。
5: 那李老师曾经写过2篇文章，就是关于京白梨的，也真正的去京西访过白梨，和果农有过面对面的交流。
6: 这梨把式啊。
5: 那这些梨把式，您说他们是很可爱的。
6: 对。
5: 讲讲和他们交流的故事。
6: 特别特别淳朴。那个是采访的是李大爷。这个李大爷啊，我觉着呢，就是那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啊，60多岁，啊，岁数不是很大，啊，但是我感觉的就是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的多。
5: 其实有好多农民啊，因为风吹日晒，经常户外劳作，你感觉他其实是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大一点。
6: 对对对对。然后见完面以后，这老头特别逗，你看着他好像没什么文化似的，他跟我说，他说我60多岁，他说我种过40多年的梨，京白梨，
5: 我就和京白梨打交道了。
6: 对对对，然后你看着没什么文化，可是说出来还引经据典呢。他说，东山村的京白梨，全中国就是这一个原产地，原产地的梨，那会儿我嫌贵啊，说一斤啊，就是说有好几十块钱，应该值这个价儿。现在就是。发现它的回归它的价值了。
5: 你看
6: 啊，
5: 说的都是这种话是吧？
6: 对啊，而且梨吧这儿还要这个品质就有变化。然后老头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5: 您说老头这引经据典的、好像不像个农民。
6: 对，不像个果农
5: 啊，像一个文化人，
6: 像个看过书很多书的。
5: 这老头确实很可爱哈。而且说到京白梨，他有一种地域的那种自豪感，
6: 那种自豪感特别强烈。就他认为 甚至还认为就现在这个价格还低估呢。
5: 哦，
6: 啊，
5: 应该更值钱
6: 啊。他说，比如广东啊，有个地方，那个增城，
5: 嗯，
6: 那儿出的那个荔枝的品种，那个挂绿啊，说一个拍卖到好几万呢。
5: 啊，对，我们这京白梨这价还得往上升着。
6: 啊，这还没拍卖呢。
5: 确实，老爷子挺可爱的哈。
6: 对对，
5: 那您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也会问到同样的问题，
6: 嗯嗯嗯，
5: 为啥现在的京白梨就卖得那么贵了，
6: 嗯嗯，
5: 而且我们吃到的还不如原来的好了，
6: 嗯嗯，
5: 那老爷子给您讲了讲。
6: 对啊，讲了讲，然后呢其中就是谈到，就是说我跟你说呀，有那么四个字，
5: 嗯
6: 啊，叫什么呢，叫旱枣落梨。
5: 哦，
6: 这旱枣落梨不是指着这枣在生长期永远的旱，
5: 嗯，
6: 也不是梨在生长期永远的落，
5: 嗯
6: 啊，说这非常具体，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这枣喜欢旱，梨喜欢落呢。
5: 对呀，
6: 它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指着特定的生长时期。
5: 嗯，
6: 这枣在成熟期一定要旱，成熟期就是只要这个时候一下雨，这枣就全裂开了。
5: 哦，
6: 大面积减产。
5: 嗯，
6: 这枣就卖不上价儿了。
5: 嗯
6: 啊，
5: 成熟期是指它坐果完了哈，就挂在树上的时候。
6: 不是，是指着秋天快摘没摘的时候。
5: 哦，
6: 这个时候。
5: 不能下雨，
6: 阴雨连绵，
5: 这不行，
6: 这枣都全裂开了。
5: 哦，
6: 啊，
5: 嗯，
6: 裂开以后不就烂了吗？
5: 嗯，
6: 大面积减产。
5: 嗯，这旱枣，
6: 旱枣，
5: 嗯，
6: 是指的枣在成熟期。
5: 哦，
6: 他说这梨落喜欢落是反着的，
5: 嗯，
6: 是在坐果期，说这个时候授完粉以后，这梨坐住了，
5: 嗯，
6: 这个时候越落越好，
5: 就是水分越足越好。
6: 哎，对，他往这个果农啊，
5: 嗯。
6: 作为一个比喻，
5: 做什么比喻、
6: 啊、说你吹过气球没有，
5: 嗯
6: 啊，这个气球啊你要一口气吹起来它省劲儿，
5: 嗯，
6: 你要是断断续续吹口气歇会儿，吹口气歇会儿，
5: 啊、
6: 嗯、最后你要是吹起来可费劲了，
5: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6: 对，甚至你很难给它吹大了，
5: 嗯，
6: 如果这个气球就是壁特别厚的话很难给它吹大了，而且呢就是你一口气儿给它吹到它应该有的最大的那个程度、
5: 嗯、
6: 又不爆，它皮特别薄，
5: 对
6: 啊，
5: 京白梨坐果的过程跟这个一样，
6: 对，一样。
5: 哦，
6: 他说你要是气球吹得半半巴巴的，它气球壁是厚的，
5: 对，不均匀。
6: 对，这梨也是一样。
5: 嗯，
6: 水分要是当时坐果的时候，水分只要没跟上，没长到应该大的程度，
5: 嗯，
6: 皮就是厚的。
5: 哦，所以说旱枣落梨，这个落梨是这个意思、
6: 嗯、
5: 哈。
6: 对。
5: 哦、嗯，老爷子给您讲的时候。特认真哈、
6: 哎，特别认真。
5: 说你拿本都记了吗？
6: 啊、记上，记上
5: 啊，就是很可爱、很朴实的这样一个梨农哈。
6: 啊，是是是，
5: 李大爷啊、
6: 嗯嗯。
5: 那他对于就是现在京白梨越来越少，他有遗憾吗？
6: 他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也觉得有遗憾，
5: 嗯
6: 啊，但是呢，就是他作为一个东山村的人呢，他又认为呢，就这个是。过去啊就这弯路走的太多了
5: 哦、
6: 比如一开始把这梨树分给一家一户，这家一亩那家两亩、
5: 嗯、
6: 最后呢不能集约式的这种经营管理，最后造成梨树的就是很多死亡，
5: 嗯，
6: 这个他很痛心，
5: 嗯
6: 啊，但是现在呢就说是这个梨京白梨呢值钱了，
5: 哦
6: 啊，
5: 它价值又回归了，
6: 价值又回归了，它明显的就是现在就是大家呀就是政府部门又重视扶植就是京白梨的生产了，
5: 嗯，所以说他也觉得很欣慰很欣喜哈，
6: 对对对、
5: 大爷60多岁哈、
6: 嗯、
5: 他可以说见证了这个京白梨的起起落落，
6: 对、嗯、
5: 我觉得他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哈、
6: 嗯、
5: 就是希望这个北京很有代表性很典型的这个梨的品种、
6: 嗯、
5: 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归市场，
6: 对、嗯、
5: 而不是我们吃地道的正宗的京白梨要花100块钱买一斤哈、
6: 嗯、
5: 一颗梨要几十块钱，这可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
6: 嗯，
5: 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很多秋天的梨的品种，
6: 嗯、
5: 重点的啊，着意的给您说了说北京的京白梨、
6: 嗯、
5: 啊。秋天吃梨其实很好，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6: 对，它润燥。
5: 润燥，
6: 啊、
5: 秋燥吃点梨正合适。
6: 对对对，所以呢，老北京呢专门有那么一个食品叫秋梨膏。
5: 嗯，对。秋梨膏哈、
6: 嗯、
5: 您吃点秋梨膏也好、
6: 啊、
5: 吃各种各样的梨也好，
6: 对，
5: 这么丰富的品种任您挑哈、
6: 嗯、
5: 别错过秋天的自然的这种馈赠，
6: 是
5: 多吃点梨。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明天见。
4: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6: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通过一些奇幻类型的电影呢，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东方和西方的不同。哎，首先说我们东方的妖怪，那修炼起来最难的地方呢，就是头。你比如说牛魔王啦、孙悟空啦、猪八戒啦，人身都已经修成了，就剩一个头了。而西方的妖怪修炼起来跟我们正好相反，他们好像练成人头比较简单。你比如说人面狮身啊、人头马呀，还有什么人鱼公主之类的，哎，上半身已经基本修炼的差不多了，就差一个下半身。
2: 本人资深网虫一枚，据我总结，你在网上提出一个问题，不同的网站会给你不同的答案。举个例子来说，你在网上问什么减肥方法最有效呢，天涯社区的网友会给你一篇女生励志减肥的长篇网文，而知乎网友会向你介绍七种科学的减肥方法，贴吧网友会晒出一堆瘦女照片刺激死你，而豆瓣网友会跟你说
0: 你不妨试一试失恋一次，
2: 而微博网友会给你编15个以上关于胖子的段子，最后呢还是微信网友最实诚，他会直接介绍一堆代购给你。

0: 这里是养生堂。在网络时代，眼部健康显得尤为重要。据有关专家研究发现，我们的眼睛不能连续对着手机看超过2个小时。如果超过2个小时，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我们有请专家。
1: 你要是老那么看手机啊，手机就会没电了。
0: 同时专家还指出，如果手机没电，一定要及时充满，如若不然，后果非常的严重。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继续有请专家。
1: 你们要是头天晚上手机忘充电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手机没电了，你们早晨起来上厕所呀，很有可能上不出来，你们知道吗？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1: 总有那么个地方啊，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
0: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总有这么一个人，他曾经对你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0: 总有这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1: 在我们匆匆的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个位置啊，是永远无人可代替。
0: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1: 他知道有些故事啊会有一个快乐的结局，
0: 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
1: 未完待续。
0: 昨儿的欢乐正前方已经播完了，
1: 接下来请听欢乐正前方的最新一集。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一点都没错。在这方面，我们三月特别认真。平时吧，孩子问他问题，他都特别谨慎的回答，生怕出一点差错，把孩子给引入歧途了。
0: 都说言传身教，我觉得呀，这身教比言传重要多了。
1: 那当然，孩子多纯洁，当爸当妈的是什么样的人，那孩子以后保不齐就会成为那样的人。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吧，我们后期三月就变得规矩多了，平时呢谨言慎行，规规矩矩，一点错都不敢犯了。
0: 榜样。话说这天我们编辑三月在家休息，正哄着他们家孩子玩呢，突然这小孩抬起头，特别认真地问了三月一个问题。
4: 爸，我问你，什么叫男子汉呢？
0: 听了这话，三月当时就兴奋了。哎呀，心里觉得孩子长大了，知道对这种问题好奇了。他立刻调动起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要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
5: 我跟你说，儿子，这个问题你问的太好了。你要说男子汉，那咱家现在就有啊。男子汉不但要挣钱养活自个儿和家里人，还要勇敢坚定，谁都不怕，做真正的一家之主，你明白了吧？这样就叫男子汉。
0: 孩子听完三月的话，特别认真地点了点头，说：“
4: 啊，这下明白了，爸爸。那我以后一定争取做妈妈那样的男子汉。”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以前啊，小时候经常看电视，电视里头啊经常有一些英雄人物，就是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通常的台词呢会是喊一句，你敢动我一根毫毛试试，我弄死你。我当时以为年纪小不太懂，后来呀，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我终于懂得了这句台词的意义了。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一根头发就是命啊。
7: 本人是一个资深公司

0: 资百里，工作的年头多了呢，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人生经验啊。你比如说，据我个人总结，在单位里我不是故意的这句话就没有必要老是挂在嘴边上啊。你们想一想，故意是什么意思？就是坏呗啊。如果你不是故意的，那就是笨呗。所以你说你自己不是故意的，不是说你自己坏，就是说你自己笨，这中间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1: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我替广大女同胞总结一下，判断一个男的是否真的爱你，第一招，冲他借钱；第二招，约会的时候素颜；第三招，素颜去找他借钱；第四招，喝完酒素颜再去找他借钱。如果第二天他还给你打电话，那绝对是真爱了。
1: 请听网络时代最新公式推导。
2: 我要去睡觉了，等于我要到床上去玩手机了；我要起床了，等于我要坐马桶上玩手机了；我要去上课了，等于我要去教室玩手机了；我要去逛街了，等于我要去商场玩手机了；我要去吃饭了，等于我要去餐桌上玩手机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问：男人怎么样用一句话让女人感动？
1: 买。问：女人怎么用一句话让男人感动？
2: 哎呀，算了，要不咱们不买了。
1: 话说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山野小吃叫外卖，我跟山野小吃老板说我要一份煎饺，老板回答道：
2: 啊，煎饺还是蒸饺啊？
1: 煎饺。
2: 煎饺卖完了？
1: 那就蒸饺呗。
2: 哎，蒸饺也卖完了。
1: 话说这天小女孩在家里看了看自己的妈妈，然后又看了看自个儿，很不高兴地问她妈妈：
3: 为什么你那么美，我却这么丑呢？
1: 听了宝贝儿的话，这当妈的还没等回话呢，这爸爸突然蹲下了身子，语重心长地对着小女孩说道：
4: 哎，宝贝，这主要是因为你还小，还没有到可以做整容的年纪，懂了吗？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
0: 欢乐运行，看正传，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权衡利弊，
1: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工薪一族，挣点钱不容易，俩人呢又比较年轻，所以一有空呢就惦着出去旅行一下。从上个月开始，我们俩就开始合计，到了这个月怎么也得出去玩一趟，终于决定去哪儿。于是乎昨天我跟我媳妇儿就开始在家里头琢磨着，是坐飞机走呢还是坐高铁走。上网一查，眼瞧着现在飞机跟高铁的票价相差无几，我吧就开始犹豫，反复权衡，也不知道到底是坐飞机好呢还是坐高铁好。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还是我媳妇儿猛一拍桌子，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2: 坐飞机，当然你坐飞机了。
1: 我当时还懵着呢，不知道我媳妇儿为什么就这么斩钉截铁的非要坐飞机。于是我就问她：你为什么非要坐飞机呀？啊，这高铁多稳当啊，还安全。我媳妇儿给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2: 你傻呀，那飞机要是失事了赔的钱多多呀。

0: 小咖正传二，
1: 顺藤摸瓜。
2: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前天我偷了家里2块钱买好吃的，结果在小卖部被我爸碰了个正着，一顿暴揍之后，我爸问我，
3: 这钱都锁在你妈抽屉里了，你怎么偷出来的啊？说。
2: 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我只好如实回答。我对我爸说，我前两天看见我妈把钥匙藏在了皮箱子底下，结果就在昨天，我又被我妈暴揍了一顿。我妈揍完我之后，甩来一句话，
4: 小崽子现在胆儿越来越大了啊，还敢一次偷102块钱，疯了吧你。

0: 校刊正传三，献出一点爱。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住的地方环境不错啊，板楼，每个楼层的户数也不多啊。而就在昨天，我家对门新搬来了一个年轻的妹子。今天早上我出门上班，就看到她家的木门虚掩着，防盗门大开。我当时不禁微笑着摇了摇头，我心想现在的女孩子安全意识太差太差了。于是我随手帮她把防盗门关上。而就在此时，这个女孩子穿着睡衣，拿着个垃圾筐就回来了，然后就这么站在楼梯上目瞪口呆的看着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本人手机流量用户在线等。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野葫芦引是当代著名作家宗璞于1985年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四卷组成，故事以20世纪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北平明仓大学被迫南迁云南办学的艰苦历程，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也较为难得地记录了被人们遗忘已久的抗战时期修建滇缅公路的事迹。全书多为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语言淳朴雅致，清丽典雅，细腻和谐，有诗的美意和散文的含蓄，是宗璞创作中的精品之作。野葫芦引的写作已历33年，期间宗璞经历多次病痛折磨和生活变故，特别是视网膜脱落以后，宗璞不能读写，东藏记及以后三卷全都口述而成，堪称长篇小说写作史上的奇迹，聚沙成塔，团练琢磨，终成大器。我们一起欣赏《野葫芦引》四卷的后记。
4: 南渡记，后记。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一个只能向病榆讨生活的人，又从无以马之才，如船之笔，立志写这部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实乃自不量力，只该在挣扎中度日。挣扎主要是在野葫芦与现实世界之间，写东西需要全神贯注，最好沉浸在野葫芦中，忘记现实世界，这是大实话，却不容易做到。我可以尽量压缩生活内容，却不能不尽上奉高堂下抚后代之责，又因文思迟钝，长时期处于创作状态，时迟不效，有时一歇许久，这样总是从野葫芦中给拉出来，常感被分割之痛苦，惶惑不安，总觉得对不起那一段历史，对不起书中人物，又因专注书中人物而忽略了现实人物，书亲漫游，心不在焉，许多事处理不当，亦感歉疚。两年间很少有一月自得的时候，别的挣扎不必说了，要说的是我深深感谢关心这部书热情相助的父执亲友，若无他们的宝贵指点，这段历史仍是在孩童的眼光中不可能清晰起来，也深深感谢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理解和支持，否则还不知要增加多少挣扎。小说第一二章以《方湖流萤泪洒方湖》为题，在人民文学1987年5、6月号连续发表，当时为这部小说拟名为《双城红雪记》，不少朋友不惜此名，应改为《野葫芦引》。这是最初构思此书时想到的题目，事情常常绕个圈又回来，葫芦里不知装的是什么药，何况是野葫芦，更何况不过是引。又一年年近岁除，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终于有了个稿子，不过想到才只完成了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也许竟是浪费纸张和编者读者精力的祸端，又不免沉重。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1987年12月26日。
3: 东藏记后记。在蝉声聒噪中，东藏记终于脱稿。东藏记是野葫芦引的第二卷，写作的时间拖得太长了，差不多有7年之久，实际上是停的时间多，写的时间少。至于书中人物在我头脑中活动的时间就无法算计了。1988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问世以后， 我全部的精力用于侍奉老父，可是用尽心力也无法阻挡死别。1990年父亲去世，接着来的是我自己一场重病。记得1991年下半年写三松堂断义时还是十分不知。1993年先试着写了几个短篇，下半年开始写冬藏记。1995年发表了第一二章，1996年写了第三四章，1997年又是一场病，直到现在病魔也没有完全放过我。但是我且战且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这部书。从1996年开始，目疾逐渐加重，做过几次手术，现在虽未失明却不能阅读。这两年写作全凭口述，再加上疾病的袭击，外界的干扰，我几次觉得自己已无力继续，但又不能甘心。亲友们分为两派，一派从我的健康出发劝我搁笔，一派偏爱难度计，认为不写完太可惜。他们说，你不能停，写下去是你的责任。是的，写下去是我的责任。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我与病痛和干扰周旋，有时能写，有时不能写，却总没有离开书中人物，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终于酿成了野葫芦中的一瓢之液。在写作的过程中，曾和许多抗战时在昆明的亲友谈话，是他们热心地提供了花粉。他们中有些长者已经离去，我对他们深怀感谢。我希望我所酿造的可以对得起花粉，对得起那段历史。我也参考一些史料，当然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虽然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实隐去的假语村言，但我还是那句话，小说只不过是小说。近年来，外子蔡仲德是我任何文字的第一读者，堂姐冯中云教授曾读过全部难度记原稿，又读了冬藏记的前五章，细心地提出意见。本书的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杨柳女士以极大的关心和耐心守候着这部书，这样的编辑不多见了。记得难度记后记时是在严冬，现在正值酷暑，此卷虽完，还有西征记、北归记，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知又需要多少酷暑严冬，路还长着呢，只不知命有多长。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2000年7月24日，
4: 西征记后记。2001年春，东藏记出版后，我开始写西征记，在心中描画了几个月，总觉得很虚，到秋天一场大祸临头，便把它放下了。夫君蔡仲德那年9月底患病，我们经过2年多的奋战，还是没有能留住他。2004年春，仲德到火星去了。仲德曾说，他退休了就帮我写作。我们有一张同坐在电脑前的照片，两个白发老人沉浸在创造的世界里。这张照片记录了我们短暂的文字合作，它成为一个梦，一个永远逝去的梦。2005年下半年，我又开始西征，在天地之间踽踽独行，经过了书里书外的大小事件，我没有后退。写这一卷书最大的困难是写战争，我经历过战争的灾难，但没有亲身打过仗，凭借材料不会写成报道吗？困惑之余，谭台伟、孟明己年轻的身影给了我启发，材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用人物统领材料，将材料化解，再团再练再调和，就会产生新东西。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而不是事件，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烛照全书，一切就会活起来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有诚心诚

0: 意地拜托书中人物，他们已伴我20余年，是老朋友了。我惊讶地发现，这些老朋友很奇怪，随着书的发展，他们越来越独立，长成的模样有些竟不是我原来设计的，可以说是我的笔随着人物而走，而不是人物随着我的笔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这样，也只在一定程度内。最初写难度记时，我为人物写小传，后来因自己不能写字，只在心中默记。人物似乎胆大起来，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事，他们总是越长越好，不容易学坏，想想很有趣。西征记有一个书外总题条，就是我的胞兄冯中辽。1943年，他是西南联大机械系2年级学生，志愿参加远征军，任翻译官。如果没有他的亲身经历和不厌其烦的讲述，我写不出《西征记》这本书。另外，我访问了不止一位从军学子和军界有关人士，感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我许多故事和感受。有时个人的认识实在只是表面，需要磨砖对缝，才能和历史接头。
1: 1988年，我独自到腾冲去，想看看那里的人和自然，虽然没有计划向陌生人采访，只是看看。人说宗璞待书中角色赶赴滇西，我去了国殇墓园，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墓碑，不禁悲从中来，在那里哭了一场。在滇西大战中英勇抗争的中华儿女，正是这本书的主要创造者，他们的英灵在那里流连。驱敌寇，半壁江山胡轮挑，扫狼烟，满地萧索春回照，泱泱大国生地表。西尾这几句词正是我希望表现的一种整体精神，我似乎在腾冲的山水间看见了。20年后，我才完成这本书，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如果我能再做旅行，我会把又是火山又是热泉的自然环境融进去，把奇丽特异的民俗再多写些。也许那是太贪心了，完成的工作总会有遗憾的。仲德从来是我的第一读者，现在我怎样能把文稿交到他的手里呢？有那一段经历的人有些已谢世，堂姐冯中云永不能再为我看稿，存折也大多老迈，目力欠佳。我忽然悟到一个道理，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希望他们能够看明白，做书中人的朋友。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必须着重感谢的仍是责编杨柳，他不只是野葫芦引的责编，现在还是我其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不断给我有益的意见和帮助。如果没有他，还不知更有多少困难。难度记拓稿在严冬，冬藏记成熟在酷暑，西征记今年夏天已经完成全貌，到现在也不知是第几遍文稿了，但仍一段一段，一句一句添增或减去。我太笨了，只能用这种滚雪球的方式。我有时下决心再不想他了，但很快又冒出新的意思，刹不住车。这本书终于慢慢丰满光亮起来，成为现在的西征记，实为2008年12月冬至前两日。待到春天来临，我将转向北归，那又会是怎样的旅程？2008年12月31日，北归记后记。这一部书完全是在和疾病斗争中完成的，尤其是写后一半时，我已患过一次脑溢血。走到忘川旁边，小鬼一不留神，我又回来了。上天垂怜，我没有痴呆，虽然咽缠病榻，还是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写一会儿。每天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时常和责编，我30多年来的老战友杨柳讨论。杨柳对我已经退化的智力时语提携，又有联大附中老同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段成鹏提意见，终于完成了北归记。我有些高兴，但仍不轻松。难度、冬藏、西征、北归

0: 回到了故土，却没有找到昔日的旧家园。生活在继续，我也必须继续，希望上天留给我足够的时间完成这个继续。请看下一部《接引葫芦》。
1: 好了，宗璞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四卷本的后记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宗璞女士原名冯宗璞，1928年出生，她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冬藏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北归记》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野葫芦引》的主题、人物、故事情节等等，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和他的亲友的亲身经历。他是怀着崇高的责任感和澎湃的激情，以生命的韧劲儿写就《野葫芦引》的，这在当下文坛真是非常少见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摔破，若相见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很固执的希望过去的事情复活，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一段已经模糊的感情。这些时间我们所做的努力其实都不能磨合我们的痛和伤。现在带来陶喆的这首 Melody。

我恨我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而另一个我提醒着我，永远不能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温暖的爱你的两个我，娓娓道来我们内心深处那两个小我的挣扎。

人生只有七天，第一天和你相遇，第二天我们相爱，第三天我们争吵着分开，之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对这段爱情的回忆里。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给你的是苏慧伦的这首《不想想太多》。轻快的曲风和苏慧伦很理性的声音，表现出决定放手之后仍然挂念的落差。其实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脆弱，也可以更释怀的去谈起过去，不是吗？

在这首《两个人的夜》里，那份单纯的嗓音让人着迷，很多人听过都喜欢这很淡雅的旋律。失恋的人听这首曲子，恐怕是感慨良多。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不经意间听到这首歌，歌词写的暖暖的。其实我们的世界里不需要很多人的，如果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你懂他，他又懂你的人，这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很多人的。听到这首歌，你感觉到幸福是被你需要的。

一首对唱情歌很细腻，为了遇见你，动听的旋律，出色的嗓音，为了遇见对的人守候，很有几分宿命的味道。是谁说的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希望那些遇见真爱的人能够得到大家最美的祝福。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这首《伤心酒杯》来自周传雄，很佩服他的创作能力。这首歌呢，也看得出他是用了自己所有的东西，一首完美的歌。

林俊杰和金莎，他们永远好像是最好的青春组合。JJ的词声再加上金莎甜美的调剂，歌声永远都是青春而吸引人。这首《期待爱》是林俊杰主演的《原来我不帅》的主题曲，也很深情动情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呢，我们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谢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爱是一种欣赏，而不是占有和改造。其实呢，这道理很简单。当你欣赏一件艺术珍品的时候，当你在聆听一节美妙乐曲的时候，或者一篇优美的文章，不然是一幅让你沉醉的山水画卷，我想你必须整个心都陶醉了。感情也是一样的，双方都互相欣赏，就会沉浸在无限的幸福快乐之中。
1: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顺下我的梦，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据说林俊杰从小就喜欢看三国的漫画，很喜欢赤壁的故事，尤其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觉得太有气质了。当林俊杰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了电影《赤壁》之后，更加希望以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来写一首歌，所以他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在音乐当中我要抛给你一个智慧锦囊。是的，我喜欢在音乐当中跟你来聊聊生活，聊聊工作，成为你的心理按摩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到人人都是我们的伙伴，那我想对世界

界的看法会截然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把世界当成危险的存在了，也不再活在不必要的猜忌当中，你眼里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地方，所以啊，人际关系的烦恼也会大大减少。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说一句再见，却再也没有见过。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1: 做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别人生命中的看客。在你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想想为什么当初坚持到这儿了。生活岂能百般如意？正因为有了遗漏和缺憾，我们才会有所追寻。

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长。成功呢，需要空间，也需要时间。当然，成长也有很多方式。迎接挑战，不假思索。给我阳光，我就灿烂；让我开花，我就结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生活其实很简单，过了今天就是明天，不要害怕开始。都说万事开头难，经历过起步时候的艰难，才会有飞跃的可能。而我们也不要畏惧结束，所有的结局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开端。欢迎你回到节目中，希望我的话会为你增强信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5年，刘若英在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雨季》的专辑，这是她的第二张专辑，也是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雨季》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温柔比坚强更加需要勇气。这张专辑里的歌可以看作是那几年她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有柔情，有顽皮，有生活。当中有一首歌是由刘若英自己作曲，王中岩填了词，叫做《打了一把钥匙给你》。这首歌你可以在后来刘若英很多的专辑当中听到她再次收录，因为她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把我的心门上了锁，然后把钥匙交给你。这是来自于1995年刘若英在滚石发行的一张叫做《雨季》的专辑。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那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写在过去的新歌。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为什么写在过去，为什么又还能是新歌呢？这些歌的确是唱歌的人在过去所写，但是他并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而在多年之后，自己又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过去的心情，用新的意境、新的歌声重新来演绎，所以这是一首写在过去的新歌。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的首唱者是无印良品。我们常常说女人的直觉很厉害，其实男人的直觉也非常的准确。写歌的人啊，曾经都在歌词里袒露过自己的故事。李宗盛大哥，他的初恋当年在纽约读书，他跑到那里去看望他，一拉对方的手，那个直觉就告诉他，这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他。果然，对方提出了分手。李宗盛就在纽约的地铁里过了一夜，写了这首歌，叫做《伤心地铁》。

伤心的地铁真的是记录了李宗盛大哥青春时候的伤心往事。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很多遍，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其实这首歌童安格并不是原唱，他的首唱者是裘海正。

0: 道我名字的人，
1: 他们都老了吗？
0: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0: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的是那些写在过去的新歌。为什么写在过去还能是新歌呢？因为这些歌的确是如今唱歌的人在过去所写，但是当时的歌手并不是他，时隔多年之后还是忘不了，非要自己拿来重新演绎，用此刻的心情。这首歌他第一次跟你见面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95年，当时的田震凭借这首《执着》走红于大江南北，这首歌几乎拿到了当时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排行榜的冠军。当然这首歌也默默地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除了田震还有写歌的许巍。在田震唱红大江南北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许巍是谁，但他正是因为写了这首走红的歌，有机会签约唱片公司出版了专辑，所以多年之后他又重新拿来翻唱《执着》。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写在过去的新歌，它的原唱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不只是朋友。90年代，黄小琥正式发行了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这首歌的作曲人呢是伍思凯。当年的黄小琥因为特殊的嗓音，一时间风光无限。但是时代在变，过去的20几年的时间，黄小琥在本该辉煌的90年代，辗转流离三家唱片公司，发片量呢却不尽如人意。在青春不在的时候，他却越战越勇，在接近知天命的年纪翻红了自己。这首歌对于黄小琥，对写歌的伍思凯来说，都是一首如此特别的歌。不只是朋友。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师之前在吃上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研究。
1: 是的，
0: 我说要不然我们试着请一请二朱老师吧。嗯，然后二朱就欣然的答应了，非常感谢哈。
1: 那当然，大家如果对于自家餐桌在中秋节不一样的这些小元素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聊一聊，互动一下。
0: 嗯、先问一下二朱老师吧，其实是我们双吃的专家，应该叫美食家哈。嗯，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月饼？哦，这两天疯狂的在问。
1: 先来聊一聊月饼吧。嗯，所以二朱老师会喜欢吃月饼。
2: 要是说这个口味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流心月饼
0: 啊，就是
2: 那个吃起来甜甜的，然后感觉
1: 软糯的感觉，
2: 对
1: 哈，
0: 而且那个都不大，不是
2: 那
0: 种月饼特别大的，
2: 那个、挺小的，一般都跟棋子那么大。
0: 是、
2: 嗯，然后一般呢，就是跟我们家孩子呀，或者是跟家里人一块儿，俩人分一块儿，哎，还挺好，因为好多那种广式月饼现在越做越大。
0: 哦，是的，
2: 做的，哎呦，
1: 对，有的甚至我看现在网上流行那个叫什么鲜肉月饼，然后这么大个儿，就是比脸盘子都大。
2: 对对对，像那个厦门的那种月饼就做的挺大的，一般会做到直径，比如说跟咱们那个6寸、8寸的蛋糕那么大，
1: 就是得全家人一起分着
2: 吃。对，那个就是家里人口多，然后大家一分，一人一块儿，挺好的、嗯。但是我们家人口少，这有一块都吃不了，哎呀。
0: 对，
2: 这个挺怎么说呢，挺烦恼的。其实吃月饼以前啊，就是吃这个什么自来红啊、自来白啊、哎、还有什么提浆啊、翻毛啊这些月饼。而且一说到这月饼的口味儿，往往就是吃什么口味儿，大家有时候争论开了。但是我查过一些资料，包括像什么梁实秋先生、唐鲁孙先生他们说过的，他们喜欢的实际上就是枣泥的口味儿，因为这个枣泥你要做好了是特别特别怎么说难得的，
1: 还真是。
2: 因为
1: 是
2: 对这个时候你就怎么说呢，它成本又高，而且它容易翻车，那还不如用点别的馅儿呢。现在我们最常见也就是自来红和自来白。那
0: 对，
2: 丹丹我问问你，你知道自来红自来白有什么区别？
1: 哎，我们还真知道，
0: 我们那天还专门问了一个专家了解了，
1: 就是
0: 一个用的荤油的、
1: 一个是荤的，一个是素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比如说这有这个祭月活动的时候，对吧，会用这个其中的一个
2: 对，还有一个
0: 那我们中秋节绝对不会吃饺子的啊，主要吃月饼啊，只不过可能每一家喜欢的月饼的口味不一样哈。燕玲说了，我们打算清淡饮食，红烧高改白烧，能清蒸的清蒸，白灼的白灼，少油少盐反而更健康。
1: 是，然后宝姐还说你在家吃月饼脱离不了一个字儿，那就是吃。
0: 对，七七五八说没什么太特别的，就多了几样月饼在桌子上，有海鲜什么的吃点喝点就行了。哎，其实说到月饼我想说一个啊，就是我去年认识了一个小朋友，然后他是内蒙人，然后他从去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呢就会给我寄他们老家的月饼，然后他跟我说他每次的那个月饼都是当天会给我寄到，是因为好像说是前一天牧民才去做好，是酸奶油渣馅的月饼。
1: 哦，酸奶油渣馅，这是内蒙的特产。
0: 内蒙的，对。
2: 你说的这个月饼是大概什么样的？
1: 对，我也特别好奇。
0: 对，它的皮儿其实也是我们普通那种广式月饼那种类似的
1: 酥皮
0: 啊，对，但是里面是酸奶馅的。或者是有那种他们做的那种油渣馅的，
1: 那吃起来是什么口感呢？
0: 口感特别好，因为它不是很甜，还有那种奶香啊，就跟我们普通吃的这种月饼不太一样。
1: 就是它只有酸奶的那个酪乳，
0: 它也有好多种，它有油渣的，有酸奶的，也有荤的，但荤的我不是很爱吃。但这种月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保质期极短。
1: 对，
2: 因为它那个
1: 很容易变质嘛，
0: 对，所以我就得疯狂的炫，要不然就浪费了。
2: 其实啊，其实你吃的这个只不过是把馅儿蒙古，就是内蒙古化
0: 的
2: 这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广式月饼，但是真正的那个蒙古的月饼，我是吃过几次，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内蒙古几个地方，比如说像丰县啊什么，丰镇那边，然后当地的那个月饼就跟咱们那个桃酥有点像，但是它比桃酥厚，也比桃酥软，它是用酥油和上面以后。然后呢再制作而成的，然后上面还撒上白芝麻，这个吃起来就特别的香，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把你那个油渣吧，油渣的那个口感类似，然后呢你直接给它做成一个饼，然后
1: 它是有馅儿的吗？
2: 没有馅儿。
1: 哦，
2: 它就是纯面。实际上这个月饼啊是最早的月饼都是没有馅儿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这个月饼你要早上起来喝碗那个什么酸奶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哇太香了。但是啊，就是我现在想，这个太香的后边就是这个碳水炸弹啊，不，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就是好的东西，它会让你吃着一点都不腻，但是它的热量肯定是很高，因为里边是酥油，还有好多糖，还有这个碳水啊，你再喝一碗酸奶，然后这个口感又很好，吃了一块就想吃两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吃一块已经就是我的极限了，那么如果再吃肯定会想吃，但是呢你如果再吃的话可能热量

0: 有告，咱们再说这个中国传统的月饼啊。首先，月饼是咱们汉，就是汉族人的一种
1: 传统美食。
0: 传统的美食，但是最开始的月饼真的是没馅儿的。
2: 哦，最开始月饼没馅儿啊，
1: 就是个大饼，然后圆圆的，
0: 然后呢，它在上面印上各种的
1: 花纹、
0: 花纹啊什么的，然后有的上锅蒸，然后不同的方式，然后。但是这种月饼呢，就是传到了全国各地，然后呢，在各种改良。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什么苏式啊、广式啊这些月饼，都是在传统月饼上改良而成的。那么，真正如果你想看到，就是说最传统这最传统的这个月饼，在云南好多地方还能看到，包括
2: 鲜花月饼，现在都是
0: 鲜花饼。但是呢，就是在那些地方，比如像丽江啊，还有好多地方，就是他的村里边还有人真就是去做这种月饼，还有去卖的。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想看看这个最就是最原始的月饼是大概什么样，你可以去那边看看去，然后呢尝一尝，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去青海那边，他们那边有这个月饼都是蒸出来的，分大月饼、小月饼。小月饼它一笼有好几个吧，然后大月饼就是一笼就一个，跟咱们那个就是传统的汉族那月饼也很像，但是吧，那个小月饼它是就蒸出来以后就跟花卷似的，里边有红的有绿的，然后、
1: 啊、为什么会有红的有绿的？是因为配料不一样吗？
0: 它都是里边涂上那个红曲，然后还有那个香豆，
1: 哦、
2: 这跟我老家做的一样。
0: 哎，这
1: 是西北的月饼，
2: 对对对，我们甘肃
0: 的。然后那个大月饼就是整个一大个，你想一屉就蒸一个，然后呢买。卖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人口多，你可以一个都卖走。但是有的呢，就是切一块，切一块带回家，你看着跟就我看着就跟发面饼似的，
2: 像那个花馍。
0: 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2: 嗯，对。
0: 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它不同的这种月饼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怎么说和当地的这个人民的生活，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挺有意思。有机会我大家可以去各地看一看，观察一下，然后。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1: 没错，
2: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刚刚呢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市面上买到的都是这种广式月饼，但其实各地都有自己的这种月饼。
3: 嗯，目前我跟一个老先生聊过这个事儿，他说就是为什么广式月饼它能流传这么广，第一就是说广式月饼它比较耐储存，就是它也比较
2: 放的时间比较长
3: 啊，对，也耐运输。你不像比如说苏式月饼那酥皮的，你运
1: 脆了，
3: 对啊，运过去以后，然后皮儿都掉光了，就剩下馅儿了，那你怎么卖啊？但是广式月饼它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皮儿首先是那种糯的，它不容易碎，而且呢，它这个馅料特别多，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月饼，就是这些月饼里边，广式月饼它是属于馅料占比比较大的，那你一吃起来，这里边都是馅儿。那这个觉得大家就会觉得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改良比较早，然后它的这种馅料的丰富程度是更高的。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以前就吃月饼啊，后来呢，第一就是最开始我妈买了这个广式的月饼拿回家，切开以后，哎呦，中间还有一咸蛋黄呢，哎，这个很新鲜，当时就觉得很新。后来叫家里人都喜欢吃这个，然后再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馅料，比如什么莲蓉啊，什么这个。甚至后来还有什么水果馅儿啊、大闸蟹馅儿啊、什么麻辣小龙虾馅儿，什么馅儿都有。
2: 对啊，你看，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哈，说就喜欢这样说美食的嘉宾，在这样的节日就很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刚看见老师穿的衣服呀，
1: 特别像五仁馅，
2: 像五仁月饼。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中午要包茴香馅的饺子，晚上去赏月。你看，北方人还是逃离不了饺子，是吧？
1: 没错。
2: 兰州的月饼它很像花馍，就有一点像刚刚这个二猪说的这种月饼，它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千层馅，里面有这个苦豆啊，然后有姜黄啊，它、
3: 哎、对，就这些东西，
2: 然后还有玫瑰花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月饼，我特别爱吃啊、哦。其实说是月饼，
1: 它其实有点像主食，
2: 它有点像花馍、
1: 嗯，
2: 对，就是在这个时令节气，然后吃的这样的一个主食，当然也给赋予了，因为它圆圆的嘛，很漂亮，就是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所以也就是叫我们兰州的一个传统月饼哈。
1: 是，
2: 哎，娇娇喜欢吃哪一类型的月饼？
1: 我呢，其实不太爱吃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太甜了。但是呢，就每逢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总觉得不吃点儿就少了一个仪式感。所以我一般吃呢，就会吃那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甜一点的，
3: 比如说什么麻辣土头馅的。
1: 这个有点太那个，
2: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 太罪恶了，但是就是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蛋黄馅的呀，啊，或者是那种五仁馅的，切一小块啊，因为觉得五仁馅说实话还是。料很足，就你能感觉到它是有真材实料的，而不是那种就是糖泥啊，就是糖啊，然后还有那种酥油啊和的那种馅儿。
2: 对，哦，就是喜不喜欢吃五仁月饼这个事情。哎，你喜欢吃吗，二主老师？
3: 我挺喜欢吃的，就是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月饼它得货真价实做得好。就是五仁月饼，因为最近就是也不能说最近，反正最近几年，这个网上的网友对这个
1: 对
3: 五仁月饼可是口诛笔伐，
2: 对，
1: 是
2: 这个太多了。
1: 这前两年还有说拿五仁月饼当那个板砖使的，
3: 哎，这个是真的，就是以前有一个。相声也是说这个月饼啊从这柜台上掉下来了，然后正好砸那个买东西的顾客的小孩脑袋上，小孩就哭了，然后这个顾客就不干，说你这服务员态度太不好了啊，你说我们家孩子也没怎么着，你怎么拿秤砣砸他脑袋呀，结果那月饼就顺着那个门轱辘出去了，当外边有一压路机正那个压路呢，咣一下把那月饼就给压到那个柏油路里了，然后大家就说怎么弄啊，这得抠出来啊，结果就是连铁锹都上了，最后铁锹都卷了都没弄出来，然后旁边过一小贩说你们这个城里人啊不行，说你看我的，拿一江米条一撬，嘣就出来了。
1: 这我觉得也是从
2: 这个冷笑话。
1: 另一个方面形容就是五仁月饼，因为它的料非常的足，所以它很瓷实。
3: 不是，就是真正你做的好的，它不应该这么硬。就是
2: 对呀，
3: 反映的就是当时糕点它好多偷工减料，然后你这个不按规矩做，最后做出来都特别硬。
2: 对，虽然说这个有一点夸张，但有一段时间那个月饼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2: 就是
1: 非常非常硬。
2: 大家说起月饼都说是那能砸人，就不好吃。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好像又好一点了。然后说回五仁月饼，就我要说我不喜欢它，原因是因为我里面那个青红丝的味道我接受不了。
4: 嗯。哎，刚才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部 AI 纪录片，叫《奥德赛》，从特洛伊到伊塔卡。一开始呢，就我觉得特别像是我在少年时代啊，看那个荷马史诗，尤其是看到他的第二部啊，《奥德修斯》《奥德赛》的这个故事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那个熊熊大火还在燃烧当中，然后一个英雄他要回家了。当时感觉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呢，跟今天好像诺兰拍的不太一样啊，也跟苏赞树导演在这个 AI 纪录片里面记录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塑造的这么一个人物也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人啊，我觉得在读某一个作品，尤其是以前你如果接触到某一个文学作品，一个书本，然后你从那个故事里读到的东西，你的头脑当中会产生一个独有的幻想的画面，那个东西会贯穿一生。好多东西再有新的来，你都会觉得哎，好像哪有点不对。看诺兰的这部的时候，我刚才跟苏导说，这次他的这个电影本来引的争议就大，是吧？好多人都觉得啊，我有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有的人就不认可啊。马斯克不认可，然后马斯克这个 AI 电影还没有出来，但是您的这部 AI 纪录片出来了。这次对于这个故事，我们说讲这个奥德赛的故事，其实影史上也不是第一次了，或者说纪录片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5: 对，
4: 太多太多。那么从这个特洛伊到伊塔卡，在您的这一版的 AI 纪录片当中，您觉得您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您讲述的这样一个理念是怎么样的？是跟我们说这个读那个荷马史诗是一样的吗？或者说跟某一部电影是相似的吗？您是怎么考虑的？
5: 其实在做这个奥德赛的故事之前，就是我确实也是对于这段历史并不是那么了解的一个人物。
4: 嗯，您这个是符合大多数女孩子，真的。
5: 因为我想了解诺兰这个片子。
4: 嗯，
5: 那比如我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我就会想知道它背后还有什么真实存在的痕迹，或者说真实考古存在过的一些说法有什么。
4: 嗯，
5: 就是包括他去过的这个岛存不存在，他遇到那些海峡，就是那些海浪造成的这种船只的破损有没有存在，
4: 嗯，
5: 为什么会出现他的船被人用石头砸碎，然后就是他的整个回去的过程是从12条船变成每个船少6个人，到变成6条船，
4: 嗯，
5: 到最后只剩下1条船，
4: 嗯，
5: 然后最后1条船也没了，
4: 剩他一个人
5: 、
4: 嗯，
5: 那所以他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那其实我们如果放在一个纪录片的思路去看的话，你可以从地理学，
4: 嗯，
5: 从史学，以及从当时的那个贸易文化交流的是以及文明的演变，
4: 嗯，
5: 去看到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神话存在的一些史实的根源是什么？
4: 嗯，
5: 这是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个纪录片里边试图想去构建的一个线索。
4: 嗯，
5: 所以我一直在史诗和事实当中去穿梭。
4: 这一点我能感受到，因为刚刚看完诺兰的电影，然后又来看您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就是首先从这个题材上来讲，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那么一个电影，它那个作者的那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他特别的有他自己个人的那个对世界、对历史的解读，或者说他对神话的解读。你看，他连神话都不要了，他几乎都没有。他们说唯一存在的雅典娜都是幻想出来的一个人物哈、啊，所以他要达到的目的和我们 AI 纪录片这次来拍这个奥德赛、来生成这个奥德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部纪录片里看到的奥德赛，它似乎是有更多的维度让我们去接近那个无限接近吧，接近那个可能会是神话传说、可能会是历史的真实，尽量的去靠近它。
1: 对，
0: 用不同的方法来丰富它。
1: 对，比如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特洛伊城的时候，就它应该是什么样，我们也会看到很多资料。那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城不是一座城，它是九座城，
0: 而且是上下
1: 一座城，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那我们就很好奇，奥德修斯去攻一座城，一个时代结束了又建了一座城。那我们就很好奇，奥德修斯去攻占的这个特洛伊，它是在哪一层？
0: 虽然那个遗址已经发现了，但是层不同。
1: 对，它是在哪个时代呢？当你去接近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你又发现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大家又很难去找到这个？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商人，谢里曼，就是这个翻译可以有很多种啊。那他去挖掘的过程，因为他不是一个正规的，就是说我们说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考古专家。那可能他的一些爆破破坏性的活动，让这个地层的结构就是已经混乱了。但他确实是通过他让我们看到这个特洛伊城是不是一个层。那后来再经过其他的考古专家会告诉你，我们所描述的这个特洛伊城是在它的第七层，因为它的推断的根据是在那一层的地基里边发现了大量的暴力的破坏和烧毁的痕迹。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可以联想，那跟特洛伊战争带来这个屠城它是有一些接近的痕迹的。那只能说我们猜想他可能是在这个第七层。这就是奥德修斯当时站在那个海岸边上他要离去的那个城。就是我觉得通过 AI 让我们大概想象了一个这样的空间。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实的这样遗址的场景，我们穿梭到了奥德修斯当时离开的那最后的一晚，他看到在那个火光燃烧的这个城池是什么样的。
0: 那一幕在这个片子里面就得以呈现出来。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座房子的迷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给你栖身或使你温暖，也不是说这四堵墙壁是属于你的财产，而在于它慢慢地在你心中累积起这些温柔的感情，在于它在你的心灵深处垒成这些苍苍群山，从而像生成宗宗流泉一样引你绵绵忧思。

有时候想想，难道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最怡然自得的环境中，心平气和，淡泊宁静，就是把人生糟蹋了吗？难道一定要成为一名成功人士，取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吗？我想，这要取决于你如何看待人生的意义，取决于你认为对社会应该尽到怎样的义务，对于自己又有怎样的要求。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即使你对你的志向和目标很迷茫，很不确定，你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生活本身是什么，生活中你是什么样子，会变成怎样。后来这种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相互交叉，前后纠缠，虚假记忆日渐增加。想当初你能够记住你短暂人生的全部，而后来记忆变成了一件百纳衣。

虽然很多人诟病说王心凌没有唱功，但其实你仔细的发现她是有唱功的，而且极具个人特色。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不仅要歌唱顶尖的好，还是要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王心凌的声音是有识别度的，咬字清晰细腻，唱情歌声音温暖细腻，唱快歌声音甜而不腻，高音又有一种坚韧的感觉，独特的气甲声也给人一种无邪的小性感。

如果问到哪些地方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的话，应该这样来讲，好的地方还没有离开就想再来了。不管是有目的的前往，还是无目的的邂逅，那些因为好而形成记忆的，无非是内心真正抵达和契合。他们在最美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上画下了一道深痕，就像在照片上留下了最有意味的样子，给我们日后的想念留下了依据。

粉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阅读对人来说代替不了其他的很多东西，但任何其他东西也是代替不了阅读的。它没有办法为人的命运提供明确的解释，但能为它在它和生活之间织起一张密网，一种微不足道的秘密的结合。阅读为我们照亮生命之美的矛盾，也为我们揭示悲剧生活的荒诞。我们阅读的理由就跟我们活着的理由一样离奇。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进一步关爱辖区独居留守老年人群体，切实消除居家安全隐患，筑牢老年人安全防护屏障，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近日尼尔基第二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开展走访慰问留守老人、排查家庭安全隐患的暖心行动。此外，民警结合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易受诈骗侵害的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人普及防范电信诈骗、养老诈骗以及防火防盗、居家安全等常识，提醒老人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汇款，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求助，切实提高老年群体自我防范能力。为扎实开展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工作，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墨奇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其红十字会举办普法润民心、急救护平安联合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此次活动把普法宣传、技能培训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在便民服务中拉近邻里情谊，持续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推动辖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提质增效。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近日，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1至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优质企业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我国研究团队利用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的联合观测，证实高能粒子能够沿一定方向有序长距离传播。中国空间站太空菜园在轨培养14种植物，太空规模化种植未来可期。近日，内蒙古秋季旅游活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峰会场暨克什克腾金秋摄影

暨启动仪式在克什克腾旗很黑村广场举办。活动包含文艺展演、文旅推介、摄影启幕、非遗展销、沉浸式体验等内容，深挖赤峰大兴安岭南段森林生态资源，将林海秋色、非遗文脉与乡土风物相融。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电视与机顶盒将合体，一体化电视到底什么样？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表示，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据介绍，现在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 USB 形态的可能比指甲盖还小的适配器。虽然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一样能保证高质量的电视服务。目前近五年用户买的支持超高清 4K 的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不过，由于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本身，比如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网络接入渠道。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插机顶盒的形态，还会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不必期待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早安。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1: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0: 欢迎二猪。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聊各式的月饼，包括大家爱吃的啊，这个一些小众的各地的风这个特色月饼，那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中秋节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
1: 是的，
0: 啊，那二猪老师，您对于中秋节除了吃月饼之外，还会在家里吃什么呢？
2: 吃螃蟹呀，
0: 哎，对，
2: 大闸蟹呀，
0: 是，就是每到中秋节，你都会看到这个各地的这个宣传广告都开始了，哎，说这个肥美的大闸蟹已经上市了啊。那吃蟹有没有什么讲究没有？
2: 吃蟹讲究可太多了，就直接把它上锅一扔，然后咔咔一掰就吃吧。
1: 多讲究呀！
2: 这个是比较粗野的吃法，就是我记得看过一个笑话，就是说是有一个上海的师傅。然后他坐着火车去乌鲁木齐，那个火车好像是40多个小时啊，那会儿没有高铁，
0: 绿皮车嘛，
2: 对。然后呢，他上车的时候拿了一只螃蟹，然后一边吃一边喝酒，一边吃一边喝酒。到了乌鲁木齐的时候，终于把这只螃蟹吃完了。
1: 哦，
0: 那吃的也太细了，
1: 真的有特别讲究的人。
2: 我见过，就是南方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些地方吃螃蟹，他有什么蟹八件，
0: 对，专门的一套工具，
2: 蟹12件，最夸张的是蟹128件。我说你这比螃蟹都多，真的。他们去吃的拿一小钳子咣咣咣，然后给夹开，然后锤子梆梆梆敲一下，然后再给剪开，然后。一个，反正又像饵啊、勺啊，又像那个什么针啊，然后一点一点弄，哎，就给弄出来。然后我跟旁边看着，哎呀，你这太费劲了，来吧，螃蟹拿过来，咔咔一撅，哐哐哐就吃，
0: 三下五除二直接就进嘴里了。
2: 然后螃蟹我就吃完了，但是我吃的还挺干净。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去那个沙家浜，我去一个朋友那边做客，然后他是蟹农，他就拿螃蟹招待我们，然后说这个随便吃啊，管够啊。然后我跟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爱吃螃蟹，他。这两个人就开始跟那儿吃，结果我们俩人吃了100多个螃蟹吧，
0: 嚯，
2: 好像是150多个，然后
1: 那玩意儿性寒呐，不能这么吃。
2: 螃蟹性寒，你可以趁热吃吧。
0: 你
2: 你
0: 那朋友估计，哎呀，下次再也不招待你们了。
2: 其实由于现在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啊，就是螃蟹实际上它这个在产地的价格没有我们买的这么贵，而且由于。最近几年，这个包括养殖技术提升啊，还有就是大面积的养殖啊，它本身产量啊，还有这个价格都下来了。那么
0: 不再像原来一样。
2: 我记得去年吧，今年还不知道。去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武汉的，就是他在菜市场买了一只8两重的大公蟹。以往我觉得就是这种规格的
0: 就很贵了，
2: 很贵啊，可能要就算你是在菜市场产地的菜市场，可能也要几十块钱、100块钱。

0: 告诉我这个螃蟹才20多块钱、
1: 哦，
0: 当时我都惊了。然后回家蒸了以后，还给我拍照片看，说你看挺满的，而且膏也挺肥的。那么我就哎呀，好馋啊！我说我回头我也去找你去吧。今天哎，还没来得及去武汉。其实我们最这个有名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2: 嗯，
0: 那么
3: 是的，
0: 一个是它推广的早，第二就是开始它的养殖技术是很先进的。那么但是最近几年啊，包括什么固城湖啊，江苏好多地方，再加上湖北湖南好，就是很多地方像什么潜江啊监利啊这些地方，它的第一政府就是大力扶持这个养殖这种像小龙虾大闸蟹，因为首先当地这个水域面积就大，那么适合做这个蟹塘虾塘，然后当地推广的这个力度大，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科技部门农科部门他们研发的一些先进的养殖技术下去推广，导致了就最近两年这个养殖技术都提升了。实际上就是有人说啊，我记着有人说这个野生的螃蟹怎么怎么样，实际但是真实的啊，我负责任说，养殖的螃蟹永远比野生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可能他有些人去了追求这种什么所谓的野味儿的这种，
1: 嗯，
0: 就是这种口味儿。但是啊，这个真正产生让你螃蟹有好吃的风味的，并不在于它是在野外生长还是在这个人工饲养，是首先是它吃的什么东西。那么螃蟹咱们有两个维度去考量，第一个就是它这个肉是不是满，
1: 嗯，
0: 有句话叫顶盖肥，
1: 哎，
2: 嗯。
0: 这个必须得有肉，你不能是空的。
1: 高品质的一个标准，
0: 野生螃蟹一般是70%它都是空的，
1: 因为吃的不好。
0: 对，因为它在野外，你饥一顿饱一顿。
1: 是，
0: 但是在咱们人工饲养环境下，是它这个饲料是随便喂的，就是根据它的这个吃的程度然后去喂。那么首先它要想顶盖肥，就是得大量的这种植物性饲料。那么大闸蟹它是杂食性动物，它叫中华中澳蟹。那么他如果吃的这种饲料已经饱了，肉满了以后，那么在上市前大概一个月左右，集中给他投喂大量的这种动物性饲料，比如什么螺丝呀，然后那个河蚌啊，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收那个小海鱼儿，然后那个很便宜的就做成饲料喂给他。这个时候螃蟹它储存脂肪和咱们人不一样，咱们是有这个皮下脂肪，还有各种这个长在身上，它是储存到自己的肝胰腺里边，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
1: 蟹
0: 黄、蟹
1: 膏、蟹黄，
0: 不管是公蟹也好、母蟹也好，都有这一块叫肝胰腺。它是就是在身体，你把它掰
1: 中间的那个部位，
0: 中间稍微靠前一点，
1: 嗯，
0: 那一块有点你看着稍微有点稀，没有那么硬的一块，浅黄色或者是橙黄色的这么一块，哎，这个就是它的肝胰腺，这个应该是所有就是螃蟹浑身里边最肥美的一块。咱们吃
2: 我已经想到了它的味道，
1: 对，而且就是你蒸好之后会流油，
0: 哎，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它的脂肪，它所有的营养都储存在这儿。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咱们在吃的母蟹的黄，就是它的这个卵巢，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卵，这个是在它后边一点，然后这一块呢是一般是橘黄色的，然后它颜色会更鲜
1: 亮，偏深一点，
0: 对，而且它的质感会更硬，那也是这种充满胆固醇风味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吃起来也是很好。但是我更喜欢吃那个公蟹的蟹膏，蟹膏是它的复性蟹。
1: 嗯，
0: 开始就是反正我们家人都对这玩意儿挺排斥的，说这个怎么吃啊，甚至我爸他都给扔了。然后呢我说这好东西啊，因为南方的朋友告诉我这个好吃，然后哎呀你们不吃我来吃，然后这个它的那种鲜香味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所以尤其是
1: 入口即化的感觉，
0: 大规格，你想8两的那大螃蟹满满的都是那个膏，哎呀吃起来很难得很难得。
2: 你看我就注意到刚刚二叔老师说这个充满胆固醇的这个风味，我就突然觉得哎呀这个说法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吃，但是后面又形容哎就觉得哎呀好好吃啊。
0: 追求这种风味就是我们人类的本能。为什么我们喜欢吃这个比如说红烧肉拌饭，这个一个碳水，
1: 因为香啊，
0: 对，
1: 嗯，
0: 就是这时候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本能，你排斥不了，除非比如说你这个人长期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本身你或有一些像厌食症啊这种病变，它是排斥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他是对这个东西是没有抵抗能力的。
1: 对，嗯，
0: 啊，就是为什么哪怕是一桌子山珍海味也比不上一碗红烧肉拌饭呢，
2: 是呢，
1: 嗯，是因为香啊，
0: 猪油拌饭
1: 是啊。那刚刚说到的是关于蟹的一个选择，其实刚刚二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养殖的这种蟹类会比你野生的蟹类更好吃更肥美一些啊，
2: 嗯，
1: 因为养殖技术的现在的不断提高，所以说大家不用过分的去追求一定要去哎吃这种野生的，
0: 没有，就是现在几乎没有野生的螃蟹，
1: 是
0: 很难找，而且这个主要就是它的这个怎么说，质量参差不齐。
1: 没错，嗯，
2: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二叔老师，就是螃蟹，大家都知道的更多的。

0: 都死了嘛，
1: 嗯，
0: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会很贵。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只能吃产地的螃蟹，现在我们能吃到全国各地了。但是呢，由于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养殖技术的提升，大家知道了为什么这个螃蟹会好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我就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养殖技术，让它变得更好吃，各地螃蟹差异就越来越小了。包括其实这个养殖技术可能古人已经就摸索出来，包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说正阳楼的那个，
2: 嗯，
0: 他们其实就开始怎么说呢，对螃蟹进行赞扬。那比如说刚来的螃蟹它是不直接拿来给客人吃的，它要放到店后
2: 先养一养，
0: 有一个大清水缸，用清水去养，让它吐泥儿，说是吐泥儿，实际上就可能把它身体里一些脏东西代谢出来，然后喂给它鸡蛋清，这个就是动物性饲料，
2: 哦，
0: 然后让它吃了以后就会发育，再发育几天，然后让它变得更肥美。哎，而且当时啊吃这螃蟹是有讲究的，不是说你蒸完了我直接吃，一般就是吃这个涮肉之前，然后先来一螃蟹，一人两个螃蟹，螃蟹吃完了以后再上涮肉。哎，吃完了这个烤肉或者涮肉以后呢，把这个螃就是他找那伙计要汆大甲。
2: 汆大甲。
0: 汆
1: 大
0: 甲是什么呀，就是把那螃蟹那大钳子给打开，
2: 嗯，
0: 然后把里边肉给剔出来，然后熬一碗汤。
2: 哦，
0: 熬出来这汤呢里边多加胡椒粉，然后喝完了又鲜，哎呀又美，然后一发汗，哎呀特别舒服。
1: 哎，这跟我们吃烤鸭吃喝鸭架汤是一个道理，是吗？
2: 就是得物尽其用啊，让它这个鲜美发挥到极致。
1: 哦，
2: 哎，你看
0: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个梁实秋先生的书里边写的。
2: 这可真是这个贴秋膘啊，
1: 哎！
2: 你看这些东西啊，就感觉吃完就是浑身充满了能量。
1: 对。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刚刚呢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1: 欢迎二猪。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有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
2: 就是我又想问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我挺爱吃螃蟹的，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好吃，就是对它研究很少。你像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也有这个也是运输过来的这个螃蟹嘛，这个结果我老公啊，他这个对于这个螃蟹的生死没有那么的在乎，来了之后他就给我全冻冰箱里了。然后
3: 你说搁冷藏还是冷冻啊？
2: 它冷冻
3: 啊，那就都死了。
1: 但是冷冻肯定都死了，而且这个死蟹它会逐渐的，就是你
2: 再跟我说不能吃了，
1: 对你再一煮的话，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肉都是空的。
2: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1: 就卸掉了。
2: 我看着那一冰箱的螃蟹，我痛哭流涕，就是都跟我说不能吃了啊，说这个它什么什么螃蟹死了就什么有毒还是怎么着的。我真的那天特别的难受，我就觉得我得吃，然后不吃我太浪费了。我想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是真的吗？就是这个螃蟹死了它就是不能吃了是吗？
3: 首先
2: 它必须得活着下锅。
3: 是这样，就是如果是海洋蟹类，比如像什么梭子蟹啊、青虾这些，如果是冷冻的，尤其是那种活动的就还好，因为以前我们市场上见的都是这种螃蟹。
1: 对，因为要运输嘛。
3: 但是这个大闸蟹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包括所有的水生动物它都会特别容易腐烂。它不像咱们比如说你去那菜市场买肉，那个猪肉啊牛肉啊都可以在那儿放着，然后放好长时间，它不会烂掉。但是这个水生生物它放一会儿就臭了，比如说我们家养的那个鱼它死了以后，如果你不给它捞出来很快就腐败了。这是由于它本身生活的这个环境，再加上它这个身体的这些性质，就很容易被细菌感染以后然后大量繁殖。那么像这个大闸蟹它死了以后体内就会有很多细菌去繁殖，它繁殖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毒素，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吃的话就很容易拉肚子。当然啊，理论上，这是理论上，就是这螃蟹比如说刚死的时候它死没多长时间，
1: 那你给它蒸了
3: 你给它
1: 蒸
3: 了
1: 这没事、
3: 你吃还是没事的。那就好比我们去做一条鱼，你说这个鱼现杀的和它刚死五分钟有区别吗？没有。但是好多人这个是你很难判断它死多长时间。
2: 对，
3: 你要给我，哎，我能给你判断。所以你们家
1: 你下次那个再动了，你给二猪老师打个电话。
2: 我能给你试一下吗？
3: 我先给你尝尝，我把那螃蟹都尝遍了。哎，告诉你这都没事啊，然后我就走了。
2: 我懂了，我懂了。
3: 对，所以这个我就不建议说大家，你说这个螃蟹死了我再吃，我们是为了避免风险，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对
1: 螃蟹有
3: 那么、那么多研究。因为我养螃蟹就养了好多年了。
2: 螃蟹还能养螃蟹啊？
3: 就是因为螃蟹有6500多种的，然后有像大闸蟹我也在家养过，但是挺难养的。
1: 对，就忍不住，总忍不住给它下锅蒸了。
3: 还有一些其他的螃蟹，比如像一些海洋蟹类啊，包括有的时候是去那海鲜市场，那么它除了卖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海洋生物。哎呦，看着挺可怜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卖的，也不是出售的，那么他们可能就是到后来就死了，觉得挺可怜的，捞回家搁在我那个海缸里边去养，然后看一看。有的时候呢，出去这个也采一些，然后拿回来给这个就当做一个自然观察。但是这个反正螃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大闸蟹，一定要吃活的。那么你怎么保存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现在一般运输不都是那个塑料泡沫箱子吗？
2: 是的，是的。
3: 你把那个箱子扎几个孔。
1: 让它透气，
3: 让它首先让它透气，然后呢拿一个不要的抹布或者是那厨房纸巾把它打湿了，然后呢拧一下让它有水，但是那水又不滴下来，然后盖到那些螃蟹上边，然后你再把它放到冷藏室里边，

0: 这样它就能活很长时间。因为呢就是像节肢动物啊和我们这个哺乳类不一样，它新陈代谢速率比我们要慢一些，
1: 嗯，
0: 而且你看一般的这个螃蟹都是给五花大绑，
2: 哎，是
0: 绳子给
2: 绑住，
0: 它的消耗实际上也很少，
2: 嗯，
0: 这个时候你再把这个气温一降低，它的这个新陈代谢速率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里边，它呢就实际上消耗的很少，再加上它本身是很肥的嘛，这个它消耗自身
2: 的
0: 还能带得动，所以一般存一个礼拜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只不过你存的时间越长，它可能就味儿就没那么好了，
2: 嗯，品质就越不好了。
0: 最长的朋友我见过一个，他这个就是把这个螃蟹放到冰箱里，然后就忘了，过了两个月之后发现，哟，螃蟹一个没死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只第一是保持它湿度，让它温度在40度左右，这个保持在这个低温的时候，它不会被冻死，但是呢，又能够让它有一个相对缓慢的新陈代谢，就能，
2: 嗯，
0: 用我们一句这个网络词语叫能苟很久
1: 哦，哎，你看这
2: 小技巧啊，
1: 螃蟹说你们真的是想方设法的来吃我
2: 是啊，你所以以后啊千万别把螃蟹再放在直接放在冷冻室里了啊，
1: 嗯，
2: 这个会影响它的品质，
0: 浪费了
1: 对，就像我当年一样，
2: 嗯，
1: 是对着冰箱痛哭流涕，啊，
2: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然后这个奥利奥说了自己买了专门吃螃蟹的蟹八件啊，
1: 八套吃螃蟹的工具，
2: 嗯，专业啊，
1: 对。然后同样也有这个朋友说不行，啊，吃蟹不会用蟹八件，我就靠牙齿，就吃大爪我也用牙刻，
2: 嗯，
1: 我从来刻不动，我说大家牙怎么都那么好呢，
0: 那就没事，我帮你刻，刻完了我帮你吃
1: 谢谢啊。
2: 然后白衣神童说了，说养螃蟹咱们有点，这是个技术活，因为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1: 嗯，
2: 哎，确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对于水质特别敏感的，如果水质不好，
0: 鱼缸里有你加循环系统就好了
2: 啊，
0: 嗯，然后
2: 就别是死水，要循环起来就好，
0: 它有循环过滤系统，这个很重要，
2: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在定期的往它里边换一点水就没问题，
1: 嗯，你看咱们的这个听众养什么的都有啊，哦，这期节目一听说是我们的嘉宾养螃蟹，也有自己养螃蟹的，
2: 嗯，
1: 四月草说的晚上全家聚会在家里吃涮羊肉，
2: 嗯，
1: 边吃边赏月，
2: 哎，
1: 嗯，
2: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中秋节还会吃什么吧，那除了像月饼啊螃蟹呀，啊，一些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物品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
1: 阿朱老师来说一说吧，就你们家还有
2: 其他地方，或者是你们家在中秋这几天会吃什么？
0: 吃羊肉，烧羊肉，
1: 啊，也会吃羊肉啊。
0: 对，因为，
1: 嗯，
2: 因为到了贴秋膘的时刻，
0: 贴秋膘那是立秋，但是呢，就是传统啊，也就是到秋天吃，因为这个时候羊肉是
2: 最
0: 肥的，
2: 肥的
0: 对，嗯，所以就吃烧羊肉。这烧羊肉就是先把这个羊肉过油炸一遍。然后呢，再放的那个就是类似红烧的那个汁儿里边有什么酱油啊，然后再去炖，炖完了以后你把它切成片儿或者怎么着切成块儿，然后直接来吃，这个是特别好吃的。以前就讲究吃烧羊肉，而且在那个老舍的一小说里边也写过，就是说一到这个过阴天儿，以前叫就是下雨叫过阴天儿，因为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们都是有正式工作啊怎么着，以前好多人他都是那种打零工的。然后一到下雨，他
2: 没
0: 活
2: 干了。
0: 对，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跟家里待着要过阴天，过阴天吃什么呀？就必须得吃那金丝瓣的烧羊脖，哎，烧那个羊脖子，就类似于羊后边那块的羊蝎子吧。哎，然后去买了以后回家来吃，买的时候还得拿一大碗，拿这个大碗跟人要一碗烧羊肉的汤，拿这个烧羊肉的汤呢去泡那个面吃，做这个面的卤，说煮点抻面，然后把这烧羊汤往里倒，哎呀，可香可香了。
2: 哎，这个听二叔老师形容，我就觉得特别香啊，
1: 对，
2: 肚子已经饿了。
1: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是一个美食家，
2: 嗯，
1: 然后也是一个科普的，他能把这个知识和美食结合到一起，
2: 嗯，
1: 然后从里到外的告诉你他为什么好吃，应该怎么吃。
2: 没错，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2: 是，那，
1: 哎，
2: 你说，
1: 你讲，你讲，我就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每次到过节的时候，好像就会吃的相对荤腥一些。那有没有比较清淡一点的，就或者喝喝茶饮什么的，可以让大家在吃了这么油腻的东西之后呢，会稍微的解解腻呢？嗯，
2: 我可能知道一个水果吧，水果现在其实也是中秋的很多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中秋会专门吃柚子，然后包括吃石榴。
0: 啊，石榴确实现在好，
2: 应该是在中秋
0: 前后。我
2: 前
0: 些天收到了一箱从大凉山寄来的石榴，叫做突尼斯软籽石榴，
2: 特别大个。
0: 那个石榴首先，一个石榴就比我拳头还大两分，而且打开以后它那个
2: 特别饱满，
0: 特别红，
2: 嗯，
0: 就真的我当时就理解为什么那个宝石叫石榴石，你看它一个石榴籽晶莹剔透，就像一个个宝石似的，
2: 就从透明到红色那种渐变啊，
0: 哎呀，然后它而且它那个籽儿，比普通石头籽儿要

0: 小，就是咱们吃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石榴就是籽儿特别大，
1: 还酸，
0: 特别薄，
1: 嗯，
0: 而且这个石榴它的味道特别的甜，我吃的时候就是先把石榴给劈开。
2: 嗯，
0: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吃都是一粒一粒往嘴里搁，现在就是、
1: 嗯、一把
2: 一
1: 把，哎，
0: 然后先把籽儿给掏出来，
1: 嗯、
0: 搁在一碗里边，然后拿那勺一块，哎，一口，哇，这个味道真是太爽了。
1: 对，而且它那种汁水在你嘴里这个爆开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个感觉太棒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石榴它实际上就是很适于在那些地区去生长，因为首先它海拔相对较高，然后它昼夜温差大，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非常适于植物那么把这个糖分积累到自己的果实里边。然后你吃的时候就会很甜，还有一些就是葡萄吧，葡萄比如像有那个阳光玫瑰葡萄，哎、
1: 嗯，
0: 这个最近也是有一大批上市，而且价格不贵，有些超市都卖到十几块了。
1: 嗯，
0: 但是，也有卖的贵的，当然确实卖的贵的它味道会好一下。这个是一个最近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在市场见到的这个品种。实际上我记得以前的这个葡萄就是像什么飓风啊、玫瑰香啊这些品种比较多，但是后来。像阳光玫瑰啊，还有什么青提、红提啊，
2: 什么日本的秦王是吧？
0: 对，这些现在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这种口味和我们传统的葡萄是有挺大差别的，
1: 不太一样。
0: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飓风的那种口感，
2: 哎、我也是、
1: 嗯，
2: 它还是有点酸味，有点葡萄味
0: 的，有点酸酸甜的，而且它那个皮儿你吃、
2: 嗯、
0: 咬一口，它是
1: 直接能脱落，
0: 啊、
1: 哎，
0: 然后吃起来都不带停嘴。但
1: 是
0: 新的葡萄特别甜，而有一种那个新疆的葡萄，那个马奶子葡萄，
2: 对，
0: 那个啊。怎么说那种甜味儿，它不是齁着的甜，它是那种香甜。
1: 对，
0: 那么我吃起来就经常容易吃多了。有一次是当地的那个县长给了我寄了两箱，然后我洗完以后就跟那儿一边写东西一边吃，但是一抬头啊，
1: 没了，
0: 怎么都没了，就两箱葡萄啊。
1: 嗯、
0: 然后我妈看说，你这么快就给都吃完了，我还没吃呢。我说您再开那箱去吧。然后当时我妈就非常生气，说这么多东西你就给都吃了，都不分我一点。
1: 嗯、
0: 确实是，就吃着吃着你就
2: 不自觉的会吃
0: 了。哎呀，
1: 太好吃了，
0: 甚至最后都好几个往嘴里塞，
2: 嗯，对，
0: 停不下嘴。那实际上我们国家这么大，它有好多的这种新品种的经济作物都是栽培的非常成功，
2: 是的，
0: 大家有机会可以都去试试。
1: 没错，
2: 对、
1: 嗯，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二叔老师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1: 是的，嗯，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哎让你的餐桌上变得更加的
2: 丰
1: 富
2: 丰盛一些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不是今年7月底买了一辆车嘛，才开了一个多月。
2: 嗯，
3: 那个 A5L Plus 嘛，
2: 啊，
3: 就开了2000多公里。
2: 嗯，
3: 然后出现那个发动机故障和那个驾驶系统故障，那个怠速抖动的问题
2: 啊。然后呢，现在呢，
3: 然后他去那个 4S 店去开到 4S 店的时候，他说那个是油的问题，但是我那个油都是加那个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的那个95的。
2: 他莫名其妙跟你说油品的问题，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说法，他拿出证据出来了吗？那你换了一箱油之后有没有改善呢？
3: 他让第二天我去，他让我去对面那个中国石化，一桶油，加到车里面，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维修工，然后跟我一起去试车嘛，然后试的情况是那个加速有点抖动，然后怠速也抖，然后那个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也是抖动，
2: 好，你现在应该你有故障码亮起来，他们插了 OBD 接口之后，数据流显示故障的信息是什么？这个你有知情权，你知道吗？
3: 知道。
2: 是什么问题呢？显示的是
3: 那个失火，然后那个随机多缸失火。
2: 那不就对了，这跟油品没有关系啊，你发动机缺缸失火呀、啊、是。
3: 对，缺缸失火，还有一个什么抑制吧，气缸抑制。
2: 问题都已经很明确了呀，那现在呢？现在你给你修复了吗？
3: 现在我又拖到我那个，他这个是他们一起的嘛 ，4S 店，然后我拖到那个，我买车那个4S店，然后他检查出来是那个喷油嘴有问题
2: 啊，
3: 他说要跟我换那个喷油嘴，
2: 喷油嘴堵塞了是吗？
3: 我不知道，他就说那个喷油嘴有问题，毕竟才买了一个多月，让我换就开始换零件，到时候我在路上我都不敢跑。
2: 哎，不存在，是这样啊。首先呢，您这个问题，问题点已经很明确了，很清晰了。要你更换，你得配合，因为你现在，你告诉我，你直接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好吧？你先告诉我。
3: 他这个能不能换啊？
2: 行，是这样，你想退换车辆，我明确告诉您啊，现在这种情况呢，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按照三包法明确规定，一个问题就是牵扯到驾驶重大安全的问题，反复维修2次或以上才会达到退换车的条件。您现在只是一次维修，你得配合。您现在能做的是留好每一次的维修单据的证据。
3: 就他修完以后，他也会给我开一个那个。
2: 当然了，当然得，对，当然得要给你东西了，要凭证了，要不然的话又出现问题了，你2次维修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呀。如果是同一问题的话。不排除是这样，我跟您说，不排除是个别车型的个例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些瑕疵，不排除是这个问题。但如果说换了喷油嘴之后没有类似的故障了，那你也不用担心。
3: 但是我昨天他不是配了一辆那个代步车给我吗？是同款车型。

0: 我又把他之前说那个油有问题那个油我加到代步车里面去了，
1: 嗯，
0: 但是我跑了五六十公里没什么问题。
1: 我刚刚说了呀，就很明显不是油品的问题啊。
0: 但是他们之前就说油的问题，一直他们修完以后还是一直咬定是那个油的问题。
1: 所以你要把你的证据你也拿出来，这个它只是一种我为自己的规避责任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他给你维修的方向并不是说你油有问题那我给你清理油箱清理油路啊，不是这样啊，是吧？所以您现在要做的是只能是先配合他，因为你的诉求是要换车，但是目前阶段是达不到退换车条件的。
0: 但是一个多月就开始那个修里面的东西，感觉有点
1: 心情我能理解，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这个您也可以跟4S店提出您的诉求，我刚买的新车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应该给到我一些人文关怀和补偿呢？这个可以去沟通的。
0: 主要是我刚出社会不太懂这些东西，
1: 需要我们协助是吗？
0: 主要是他有没有那种退役的呀？
1: 什么
0: 退役退军人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刚退役没多久
1: 啊。这不是，这跟您的职业没有任何的关系啊，这跟您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咱们就事论事。如果说您需要我们的协助，我可以来帮助您。如果说您自己可以沟通，可以有良好的坐下来去谈的这种可能性，您可以自己去谈，好吧？
0: 你到时候如果谈不下来的话，我就再来找。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像给我留言说，请问一下主持人，车辆行驶的时候经常会闻到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开窗后外面并没有，我的仪表台呢也没有亮什么故障灯，持续有好几个月了。您这个问题我其实建议您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您的车辆是什么，不太清楚啊。我只能大致的，如果说您仅仅凭这段文字，我只能给到您一个大致的判断。首先明确一点啊，就是您车辆你说没有亮故障灯，没有亮故障灯呢，这个可能是它监测不到，因为故障灯监测故障它是依靠传感器的嘛。 OK， 那最常见的就是车内的电气线路或者是空调系统里边的塑料件受热老化所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因为那个位置不可能你的线束外围是有传感器的，对吧？这个很明显的判断。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你的空调滤芯太脏了，也有可能。因为一旦是风道里边有异物，或者鼓风机的电路板上的元件它受热变老化之后，加热的时候呢会把这个味道也要传输到车厢里边。你最近一段时间也开了空调嘛，对吧？我不清楚您的用车的状况啊，我只能给您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的分析的方向。但还有一些可能啊，就比方说，因为我不清楚您的现在公里数是多少，您到底是哪种动力形式的车辆，纯油车、自动挡还是新能源车，我这个都不清楚啊，所以接下来的判断我暂时不说，因为没有太多意义。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行情啊。沃尔沃汽车目前它官网仍将 S90 的起售价标注在40万6900起的高位，但是你走进线下的 4S 店，记住我刚刚说的数字啊，40万6900，这是它的起售价。这款对标奔驰 E 级宝马5系的中大型豪华旗舰轿车，实际成交价早已经跌破了23万，将近五折呀。然后呢，有多位博主和媒体走访了许多家门店，全国各地的门店，了解到 S90 叠加厂家的补贴、置换补贴以及门店的优惠之后，线上的最低报价是22万9900，裸车价已经来到了20万出头了。部分门店全款落地价甚至可以控制在22万以内，相比于它的40万6900的入门指导价，这个降幅您自己算一算。而这一价格呢，并非孤立。沃尔沃 4S 店展厅的优惠信息显示，全新的 XC70 标注限时参考尊享价22万9900起。你像 XC90、S60 车型，线上公开的报价早也已经普遍降至原车指导价的5到6折了。我的天哪，现在真的可以说叫它半价沃了。价格跳水的直接原因当然就是销量的压力。 S90 在2023年还能维持在月销3500台，2024年降至月销2500台，到了2025年就只剩下了1500台，进入到今年进一步下滑，2月份跌到了504台。哎呦，这个下滑的程度蛮大的。7月388台，全国200多家沃尔沃 4S 店单店的月销量不到2台。转折出现在8月，大幅度优惠之后 S90 单月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倍。还是那句话呀，没有不香的车，只有不香的价格。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6到8月份，沃尔沃全球的销量是148239台，同比下降7.4%。官方明确表示，受到中国市场持续低迷的拖累。这不是说影响，记住最后一个词是拖累，主要是中国市场的下挫。经销商库存高企，现金流水承压，厂家不得不加大优惠来帮助渠道去库存，卖一辆亏一辆的价格现在倒挂在多地出现，代价就是品牌的溢价和保值率。大幅度的降价已经直接冲击到了二手车的残值，沃尔沃3年保值率在二线豪华品牌当中本身就偏低，此轮降价之后进一步承压。而有认内人士也直言，这种打法短期之内换取了销量数字，长期就在透支品牌的价值啊，这是必然的。但是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现在去买它还是比较划算的，半价沃尔沃。反正您记住了，去 4S 店讨价还价的时候，咱们直接以先五折来报价试试。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啊，一汽大众的 ID Aura T6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4款车型，售价区间12万9900到16万6900。 Aura T6 是一汽大众 ID Aura 序列的首款产品，那边上汽大众叫什么 ID Era， 这边叫 Aura。 定位是纯电中型 SUV， 采用了5座布局。作为一款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全新纯电 SUV， ID Aura T6 抛弃了传统大众的硬朗的这种风格啊，也算设计方面跟上了目前新势力的设计雏形。尺寸方面呢，不是特别宽大，长度是4811毫米，不到5米长，轴距是2米83，而且车内部呢采用了一个2+3的标准5座的布局。这是虽然称之为中型 SUV，但是功能方面挺多的，比方说还可以打开之后啊，就是它的那个副驾主驾的背靠都有拓展的小桌板。动力方面呢， ID Aura T6 采用了纯电单电机的驱动，最大的功率是170千瓦，峰值扭矩345牛米，搭载了 59.9千瓦时，也就是60度啊，和77.5度的电池包，续航方面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怎么续航这么低啊？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记住，它并没有官方并没有说 CLTC 续航多少多少，而是只是告诉大家它的新车纯电续航里程是多少。CLTC 我个人认为跟实际差别有一点点虚标，而且差别蛮大。但这车啊，你要说到配置价格没问题啊，瞄准的是13到17万左右的家用市场。你包括像这个价位当中能找到什么车呢？宋 L、 领跑 C11， 还有合资方面，别克致敬 E7、 马自达 EZ60，这些车啊。 ID Aura T6 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前麦后多连杆，然后标配是 FSO 可变减震阻尼，而且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它基本上也算是配备到位了。但是呢， ID Aura T6 它仅支持400伏的平台，同时全系只有后驱，日常家用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对比同价位的车型，价格说实话性价比就一般般了。此外呢，它的内饰的用料很普通，没有冰箱，双层隔音玻璃也没有，底盘、育苗这类新势力的热门配置都没有，主打的还是品牌和品牌价值，还有就是它的底盘调教吧。这些硬实力确实是很多造车新势力做不到的。其实一汽大众啊，为什么会推出全新序列的名字的车型呢？主要还是要跟上汽大众的一些新能源车要做一些区别。但是我就担心一个危机，你像一汽丰田、广汽丰田有合并的这种可能性，而东风本田、广汽本田也在传，那南北大众呢？因为这些车不像以前那个市场专属合资品牌的市场那么大了。就像以前一汽大众其实也推出过跟上汽大众同款同源的车型，比方说

0: ID 四 Cross， 那就对应的是上汽大众的 ID Era， ID 四 X， 都有点傻傻分不清了。一汽大众叫做 Cross， 而上汽大众那边呢叫做 X， 其实车型都是一样的。而一汽大众呢，前期表现尚可，但是后期爆发力不足，目前多款产品已经停产了。那南北大众合并，我倒真觉得不是一件坏事儿，哎，至少对于大众品牌在国内，你想想，还有一位进口大众啊，挺尴尬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